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家乡红树林》，作者胡志红。千亩红林映碧天，枝繁叶茂绿相连。风清水烟浑不怕，日晒霜催更自严。青蟹红虾滋味美，肥鱼扁蚬肉香甜。村民爱护如珍宝，天赐氧吧空气鲜。这是我描写家乡红树林的一首七律诗。故乡鹿耳环有千多亩红树林，村民都称为海榄树。从村前海滩一直延伸到滨海公路鹿耳环江大桥边，这片红树林密密麻麻，枝林相连，紧紧团结，形成护卫千亩盐田和农田的屏障。现在盐田和农田已被征用，但红树林依然坚守阵地，忠实地守护家乡的海边。

0: 它博大的胸怀衍生和抚育着各种海鲜，继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家乡的红树林给我无穷的回忆。幼年时代生活贫困，是红树林给予我们生活的恩赐。我母亲总是从红树林或滩涂上摸虾捉鱼，挖泥丁掘沙虫，找螺打蚝，给我兄妹几个补充营养。有时我总爱打趣，说过去总是以海鲜艰苦度日，那时油水少，煮海鲜就放点盐，加点娄叶、青菜、萝卜之类，就是上等菜肴，吃起来津津有味。我慢慢长大，能跟大人下海摸虾捉鱼了。下海是很快乐的，涨潮或退潮时，十几个或几十个蹲在水里排成一列，农闲时甚至有数列百多二百人之多，大家沿着红树林边缘的海滩或进退，人头攒动，蔚为壮观。不管收获多少，大家都很快乐。散场之后，小孩子们抄起海泥打仗，好不热闹。家乡红树林由北向南往下生长，有三条海沟，浪沟、中间沟和老马岗沟，自西向东把它们分成三大片。海沟淤泥黑黝，肥力十足，有众多的微生物，涨潮时有许多鱼虾乘潮而上觅食，遇到渔民塞网断了退路，许多鱼虾就成了赶海人的囊中之物。一个晚上，我和妹妹同母亲去捉塞网鱼，用泥塞住中间沟的一段插沟，捉了几十斤鱼虾，这是我去海收获最多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那年代海鲜基本是自供自给，很少拿去卖，吃不完就腌制晒干备用，能晒干的还有海篮子。立秋过后，一树一树的海篮子由青变黄，海篮子成熟了，村里人和邻村人都去摘，个把钟头就可摘百来斤。煮熟后用竹筐装好，放到田沟，让流水褪去苦味。煮食时加点海鲜、萝卜之类，虽然有点苦味，但味道还算鲜美。吃不完就晒干封存好，到了深秋初冬干燥时拿出来，喝上番薯，加点红糖，就是绝好清凉食品。青年时我就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但我对家乡的情感依然深厚，特别是那红树林给我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这记忆不只是红树林的恩赐，还源自红树林凄美的传说。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了红树林的故事，红树林原来生在山上，每天迎风接雨，沐浴阳光。长在海边的松树有妒忌心，他们对红树林说，我们整天泡在海水里多清爽，风吹日晒也不怕，比你们舒服多了，不信咱们换了试试。红树林信以为真，就从山上移居海上，虽然每天风清水淹，咸苦难受，但他们也没有怨言，顽强生长，枝干挺立，根扎握泥，抱团生长，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海上森林，衍生数不尽的海鲜，每年开花结果，天天净化海水和空气，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而今的我也岁至暮年，家乡的红树林在不断扩展，我们代代相传，他们也代代相传，我们与红树林互为朋友，红树林与我们和谐相处。我深深地爱上家乡的红树林，我深情地赞美家乡的红树林。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3: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Oh no！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

0: 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1: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2: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4: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5: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5: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8: 生命安全。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阮丹一爵，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你们知道鲸鱼为什么要喷水吗？我来告诉你吧。鲸鱼是用肺呼吸的海洋哺乳动物，而且它们的肺很大，如蓝鲸的肺可以容纳多达15000升的空气。当这些空气在海中被消耗完，它就要浮出水面换气。鲸鱼在换气的过程中会将海水一并带到空中，这时候海上喷泉就出现了。用肺呼吸且以哺乳的方式哺育后代的鲸鱼是海洋中最大的动物。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鲸鱼的祖先原本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后来因为环境的变化，它们逐渐转向水中生活。它们的前肢和尾巴渐渐进化成了鳍，后肢完全退化，就这样它们最终适应了海洋的生活。
6: 大家好，我是韦思彤，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你们知道海豚发出嘎嘎的声音是在表达什么吗？我来告诉你吧。嘎嘎叫声是海豚之间特有的语言，海豚们会发出很多种声音，每种声音都包含着不同的信息，可能是鼓励、赞美，也可能是求救、召唤，还有很多声音是科学家无法破解的哟。海豚的大脑是海洋动物中最发达的，它们不仅能在镜子识别自己的模样，还能够听懂人类的指令，做各种高难度的表演，是海洋馆中不折不扣的明星。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海豚的大脑由完全隔开的两部分组成，当大脑的其中一部分工作时，另一部分就可以充分休息，因此海豚是可以终身不眠的。
7: 大家好，我是刘星卫，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小朋友们，你们见过海滩上的贝类吗？你们知道贝类是如何行走的吗？我来告诉你们吧。其实贝类是可以用足丝附在浅海岩石或沙质海底活动的，而扇贝则可以利用贝壳的急速开合进行排水，通过水的推动力迅速流走，果真是真人不露相啊。除此之外，贝类还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本领，比如它们能够穿石凿洞。

0: 它们的足部能够分泌一种酸性液体腐溶岩石，然后再利用支点使贝壳旋转，再依靠背上的齿纹摩擦石面，就可以钻出一个洞了。那么贝壳里的珍珠又是怎么出来的呢？原来当寄生虫或沙粒进入蚌等贝类时，为了保护自己，它们的外套膜就会加速分泌珍珠质，将外来物包住，时间久了就形成珍珠了。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

0: 市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优属，军民同心。
7: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家雨，濠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8: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濠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蚝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蚝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蚝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蚝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蚝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钦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 传统海堤仅有三种生物存活，而豪格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豪格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青州完成全国首个豪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豪壳怕罚款，现在送豪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豪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豪壳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壳见证海岸重生，1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豪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龙门古井遗址。在钦州龙门岛北面的海滩上面，有一口奇特的水井，叫做玉井流香。但是在最早的明代嘉靖地方志上面，却不是叫做玉井流香，而是叫做玉井寒泉。明代钦州知州林希元在他编撰的嘉靖地方志卷一形胜的条目当中，就列出了钦州老八景，并且在玉井寒泉下面备注在龙门三个字。由此证实玉井寒泉和后来改称的玉井流香是同一个景点。在林希元之后，钦州地方还进行过一次再评钦州八景。此次再评取消了原八景当中的三个景点，龙岗纳翠、玉楼清气、龙桥出水，而保增了三个景点，龙景还珠、灵潭配雨、玄岳灵云。而龙门的玉井寒泉仍然是榜上有名，只不过名称就改成了玉井流香。事实上，玉井流香作为一道风景，既无奇特怪石奇葩异矩，亦都无雕栏玉砌曲径幽廊，它只不过是一眼清泉，一眼在海滩石缝当中日夜不停地喷涌的清泉。大海涨潮嗰阵，佢被海水所淹没；大海退潮嗰阵，佢先至得以露显于天地间。传说当初曾经有人在海水浸没过呢一个井泉嘅时候，用手拨开上面嘅咸水，就可以捧得淡淡嘅金泉，于是就将其美曰名玉井流香。因远远志在描述玉井流香嗰阵，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水从石缝出，潮至淹没，潮退仍金裂，故其迹也。由师弟者，欲得一观以为快。讲实际话，要讲观看玉井流香，其实冇乜太大嘅睇头。讲是井，只不过是一个石窝仔，类似于井，而讲不上赏心悦目。但是要讲其玉井流香是算得上的了，因为在这样一个水咸地咸连风都带着咸味的海滩上面，却有这样一口淡淡的金泉，咸风不能改变它，咸地不能改变它，就连铺天盖地的咸潮亦都改变不到它，如此刚坚和执着，救得上一个奇字了得。明代钦州知州董廷钦在他的玉井流香诗当中就有一句却于咸海淡还浓的诗句，算得上是讲到了点子上了。钦州市县级人民政府在1990年就公布玉井流香遗址为钦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玉井流香出咸海而清淡，使人自然联想到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玉井与荷花异曲同工，玉井之妙不言而喻。难怪我们钦州人钟情于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它定为佳境奇观。钦州人的理想与情怀、向往与追求亦都出此可见一斑。好的，今期的龙门古井遗址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邓京春，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锦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锦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再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锦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26，最高潮位5.2米，1:59，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钦州港17:11，最高潮位5.2米，1:44，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17:06，最高潮位5.2米，1:39，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三梁湾17:01，最高潮位5.2米，1:34，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16:56，最高潮位5.2米，1:29，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9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5。

0: 6.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1: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民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0: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2: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0: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3: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0: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4: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5: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6: 有啊。
5: 您卖给他们吗？
6: 给钱就卖呀。
5: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6: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5: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6: 这你是谁呀？
5: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6: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7: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8: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由荆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0: 啊，怎么了？
11: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0: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心育之花精彩绽放。我们都知道啊，当前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尤为重要，我们要如何结合初中生心理健康存在问题、出现原因，精准地提出解决策略，成为了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别是初中思政老师施老师。他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对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有一定的经验和认识。第二位呢，是音乐学科教学的秦老师。这两位老师呢，在校也是分别担任了初一、初二年级的班主任一职。接下来呢，将由我们两位嘉宾围绕着让心育之花精彩绽放这一主题来进行讲解。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嘉宾施老师，很荣幸受邀接受采访。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嘉宾秦老师，很荣幸受邀接受采访。
1: 欢迎两位老师。众所周知啊，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栋梁，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渐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施老师和秦老师，你们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能否就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来展开深入的探讨呢？
2: 从我的教学经验来看，当前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环境的适应；二、人际关系的处理；三、学习压力；四、亲子关系。
3: 对的，我也认同施老师的观点。
1: 那环境的适应是如何对初中生造成心理问题的呢？秦老师，您可以先和我们来探讨一下吗？
3: 可以的。对初中生来说呢，从小学升入初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初中的校园生活与小学相比有许多新的变化，很多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环境，找到新朋友，熟悉新老师，可能会使学生感到孤独、烦恼、想家，也会出现成绩下降、心理压力过大等情况。
1: 那施老师，在您的教学教育当中有过类似问题的学生吗？您是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呢？
2: 在我的班级里，确实有过那么一位女孩。

0: 子存在有这样的问题，刚进入初中时，他没有找到新朋友，没有融入到班集体，总想请假回家。针对他这个问题，首先我私下和他谈心，倾听他的心声，然后慢慢引导他，鼓励他大胆与同学们交往。比如说教他和同学们一起聊聊校园生活的趣事，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等，能更快地适应新环境。其次，我还会跟家长进行沟通，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建议家长多鼓励他主动去认识新朋友，让他知道初中生活与小学是不一样的，初中有初中的规则，也可以跟孩子多讲讲中学老师的优点，利用偶像原理让孩子多向老师学习，减弱排斥新老师的心理，让孩子慢慢接受新老师。最后，学校也要针对性地进行新生入学适应心理调试，多开展课外活动等。
1: 听了秦老师和施老师的分享，对于环境适应这个问题的解决，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正在经历着身心快速发展阶段，他们对自我认知和社交能力都在不断的调整，同学之间的人际交往与老师和家长的关系都可能成为心理压力的重要来源。施老师，您认为应该如何帮助初中生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去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呢？
0: 没错，第二个突出问题是人际关系。有些学生会因为社交障碍或缺乏沟通技巧而感到孤独和自卑，同学关系是学生时代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一种。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会因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经历，对同样的事情持有不同的看法，人际冲突的发生也在所难免。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用四句话送给大家。一，把自己当成别人，客观审视自己。二，把别人当成自己，学会换位思考。三，把别人当成别人，尊重差异，留有空间。四，把自己当成自己，自信勇敢地做自己。
1: 确实，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解开人际交往的密码，我们就能够解开人际关系的困惑。另外呢，学习压力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秦老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2: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无论是来自学业、家庭还是社会，有时候这些压力可能会迫使我们更加努力的前进，以克服困难。但是如果压力长时间得不到缓解，它可能会导致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问题。
1: 施老师，在您看来啊，学习压力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够和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0: 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学生对于学习的强迫，高要求，高标准。二，追求高成绩，高排名。三，没有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没有做到劳逸结合。四，身心长时间处于紧绷的状态。五，家庭的压力，父母唯成绩论，期望过高。
1: 那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首先，学校方面，我们呢可以通过专题讲座、团体活动、心理辅导等方式，鼓励学生参与体育、艺术、科技等多元化的活动，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特长，建立自信。
1: 施老师，您的看法呢？
0: 我觉得家长需要转变教育理念，学会尊重孩子的个性，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应该用分数和排名来定义孩子的价值，而要培养孩子的兴趣和自信。家长应该学会倾听，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其次，学习的压力或快乐都来自于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认知、自我调试和自我管理。学生自己要正确面对学习压力，辩证地看待学习压力。适度的学习压力有利于保持积极向上的状态，激发学习潜能，提高学习效率，培养坚强的意志。学习压力过大呢，超出了心理承受能力，则会导致过度紧张、焦虑的身心反应，从而降低学习效率，影响身心健康。
1: 确实，我们不能让压力压垮我们，正确缓解学习压力，才能让我们更加的进步。 看来啊，初中生的心理问题呢是多方面深层次的，特别是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也特别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最后一个问题。施老师、秦老师，你们俩啊都作为孩子的母亲，你们是如何来看待亲子关系的呢？
2: 有人是这样形容亲子关系的，比如你有一个瓶子，如果瓶子里只有半瓶水，你倒出来一些给孩子，就算给的再少，也会造成你更深一步的匮乏。但是如果你的水多得快要溢出来，你把溢出来的那部分给孩子，你给的再多，你都是充盈的。所以最好的亲子关系是彼此成全的，在对方信任的眼光里去不断地完善自己，在对方接纳的眼光里做内心最想做的自己。
1: 施老师，在您的角度，您认为要如何去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呢？
3: 首先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陪伴，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情感状态。其次就是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理解他们的需求和问题，这会让孩子感到被理解和尊重，从而增强亲子关系的紧密度。接下来就是要避免过度的干涉和批评，善于表扬和鼓励孩子，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和决定权，这会让孩子感到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和尊重。最后就是要及时解决矛盾和冲突，并积极与孩子沟通，这会让孩子感到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从而增强亲子关系的稳定性。
1: 说得特别好，确实是这样啊。最好的亲子关系呢，绝对不是有两个残缺的灵魂拼补成彼此纠缠的累赘。相信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帮助更多的初中生健康快乐的成长。花如解语应多事，时不能言最可人。初中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点，落实实处和重视是作为除初中生以外的旁观者必须时时加强跟进和执行的要求。因此啊，在实践中，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需要合力路线，增进对初中生的引导，营造出积极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和成长环境，让初中生快乐学习、轻松生活，去遇见更为未知的自己。最后呢，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古木船。一条船过于依靠大海，迷失了方向。一条船的定义就是用一生来依靠大海，它或许是孤独而遥远的存在，被目送，被摇晃，被描述，被回忆。在我靠近南海一号地点的时候，我就想，我该看见怎样的一条木船，那么寂静地靠近大海这么多年，迷失了那么多年，最后被每一个你我看见和描述。我们谈论船的造型，船的结构，我们猜测它突然消沉的缘由，我们爱那些新鲜和陈旧，我们闲话说了一天，我们照相取到了全方位的角度，我们对每一件宝物感兴趣，仿佛古老就是尊贵，死而复活的物体能够带来繁荣。人如破碎的轮廓，被一条古木船带出去了，复原后也只能以图片的形式告知世界。而古木船不然，它是死去的朝代，但从来没有和所谓的世间分开过。一条古木船和一个将军，一条古木船和一群海盗，都在海上相遇。我知道这是历史安排的，剧本写得有些早，但是我们向往甚至敬仰，而忘记了也曾有过兵荒马乱的盛世。我甚至怀疑南方的海总有那么一点神秘，它在那些人声沸腾熙攘不止的港口码头送走一只船队，一条孤独的古木船，船上有印青的花瓷器，素净的白瓷，船上有数不清的茶叶。船开在海上，瓷器如一朵朵盛开在宋朝空气里的花瓣，洒了长长一路。月亮出来了，消失在陆地的视野，如同一个朝代慢慢告别，未曾多说一句话，在海上突然消失，然后又未曾多说一句话的在万众瞩目的时候回归，那是多么细致和完美的告别和见面呀。一条古木船总要面向世界的，它刚

入水的时候，画面就已经够动人和唯美，更何况它沉淀了几千年的时光，而又突然面向世界的瞬间。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2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2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2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9: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8: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9: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8: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9: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1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南家军，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13: 我是讲解员南家军，今天我讲解的主题是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路。德鲁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通江达海、造福万民的大国工程。当人们都惊叹于它宏大的建筑规模时，我想带大家透过这层宏大来看看它背后的温柔故事。铁路运河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工程师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 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建设专属的通道桥。这是大国工程的温度，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的会要分割山林，阻断水系。豹猫、斑羚羚这些林间生物就曾面临着家园被分割、迁徙无通道的困境，而清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也面临着洄游通道受阻、生态链条断裂的难题。重大工程要抓进度，地方发展也要全力提速。我们要如何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生命守护呢？平陆运河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案：为动物修桥。建成了我国国内首座跨运河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这座生态之桥连

连接了被分割的山林，并设置了天然的遮蔽区与小型的水源点，形成了有树荫、可采食、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动物们可以自由地觅食，安全地迁徙、繁衍生息。当然不仅如此，还有平陆运河金塘村大桥，不但可以满足人类的通行需求，也同样具备动物通道的功能。水下呢，也同样充满着温情。设计师们采用竖缝式鱼道加鳗鱼道的双通道设置，总长487.4米，设有120个池室与3处休息池，可以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专属的洄游路径。再搭配水下声呐监测、智能管控系统与生态涵养区，就形成了陆上有廊道、水下有坦途、全域有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平陆运河的生态实践正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缩影，是美丽广西绿色发展的鲜明标志，完美的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工程与生态的典范。当下我区正积极地深入推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高质量的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广西篇章。过去的发展要牺牲环境，而平陆运河用它的生态实践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单方面的改造自然，而是共生共荣和谐相伴，不是让山河让路，而是让生命有路。当每一只动物都有家可回，当每一条鱼都可以溯游而上，这就是最美的生态画卷，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中国。感谢大家。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1: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3: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硬山割岭，青砖灰砂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4: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的？
5: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5: 啊。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后，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

0: 就是有气节，出来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1: 这幅图就是那个
0: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2: 曾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

由我创，时代由我定。

0: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钦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是登登，今年9岁，来自顺义金话筒，大家可以叫我登登。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本经典书籍，伯内特的秘密花园。最近我读了这本小说，书中的情节依然历历在目，书中的人物一直活跃在我的心中。这本书主要以秘密花园的复活为衬托，细腻地刻画了玛丽、柯林、克雷文几位主要人物性格从孤僻痛苦到健康快乐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告诉我们在人生之路上，当面对挫折和痛苦时，要学会开启心灵的秘密花园，敞开心扉，微笑面对人生，战胜自己，战胜磨难。每个人都应该有乐观的生活态度，永远不要放弃自己。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思想，区区思想竟然与电流威力一样大，与阳光对人一样有益，也与毒药一样有害。听了一种悲观的思想，当不良思想进入你的头脑，就等于听任猩红热病菌侵害你的身体。要是你由他摆布，可能有生之年永无战胜他的希望。是的，积极的心态，坚定的信心，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之源。愿你我所有的坚持终将美好。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登登，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曾怡平，今年9岁了，来自轩音金话筒。今天的少年朗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吹小号的天鹅》。这本书讲的是哑巴天鹅路易斯在情人和朋友的帮助下，通过自己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小号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幸福生活。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路易斯从小自强不息，即使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但从未自暴自弃。在吹小号时，他经常练习到口干舌燥，坚强是路易斯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本书向读者传达了选择坚强、热爱生命的信念，教会我们用顽强的毅力去克服困难与挫折。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第12章。那天晚上天黑以后，路易斯吹出了以前从未吹出过最完美的熄灯号。那个带来奖章的男人在一旁听着，观望着，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回到华盛顿后，他把自己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都告诉了别人。路易斯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名字已经人尽皆知了，大家开始到处议论这只会吹小号的天鹅。好了，我是少年朗读者曾怡平，谢谢大家的收听。
3: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是李轩晨，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我为大家朗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日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 精彩由我创，
8: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

0: 中国未来。
1: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2: 球鞋。
1: 哎，
3: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2: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3: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2: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1: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2: 我们放了它吧。
1: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2: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1: 哦，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4: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5: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6: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7: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5: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4: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8: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4: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9: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青州新闻传媒中心主播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五黄山的半坡情节，作者米辉春。我有一个五黄山的半坡情节，在我印象中的五黄山一直停留在山巅的怪石和绵长的云海之中。记得第一次爬五黄山，一开始我就向山顶直奔，很想站在山巅一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眼福。可那天的太阳明晃晃的，我刚爬到半山腰就气喘吁吁了，水早已喝光，我又口渴难耐，不得已只能找一块平整的大石头借歇歇来缓解口渴。坐在冰凉的石头上，我抬头望着那浓密的森林，每一棵树都似是一圆伞，相互交错，又仿佛是苍穹的半圆弧。周边圆圆的石头活像远古时代的恐龙蛋，那长满青苔的老树摇出了济公破扇的缺口。再看那弯弯曲曲的小道，上面长满了时间的印记，绿绿的看不见尽头，像一条努力爬行的青蛇。突然山风吹落树上的枯叶，纷纷扬扬，就像一群黄色的蝴蝶在飞舞。那一刻似有万千少女的裙摆旋转出轻盈的身姿，让人沉醉其中，情不自禁地拍响手掌，给予他们最美的祝福。停住在这阴凉的小道上，我喜欢上了这一方水土的恬静，蝉鸣声此起彼伏，伴着林间清风的沙沙作响，让我想起入若斜溪中的诗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给五黄山的静注入了新情态。呼吸着冰凉的空气，夹杂着泥土与枯叶发酵的气息，那儿时熟悉的味道让我的劳累感消失了许多。我背上背包，再次踏上宁静的小道。

向着森林更深处前行。随着青苔越来越浓绿，我的心情越来越激动。终于，在一处布满了黄绿色的小石缝下，我找到了惦记良久的五黄山泉。那一个小泉眼冒出的水就像一朵晶莹剔透的小蘑菇，泉口旁边的沙子在阳光的直射下闪闪发光，似一颗颗小钻石在水中翻滚。我迫不及待地喝上一口这方水土所孕育的甘美乳汁，让嘴唇与五黄山内心的灵魂来一场最美的拥抱。此刻头顶上那叽叽喳喳的鸟儿也给这叮咚的泉水配上了最美的歌声，还有那风吹凉的不只是属下，还有这满山的精灵，给这一场大型的森林演唱会设定了最舒适的温度。喝完这甘美泉水的我静静地听着，躺在旁边的石蛋上面，伸长双腿，张开双手，闭上眼睛，让阳光爬满，让凉风吹拂，让歌声流淌，也享受一下田园山水之美。突然间传来了一阵歌声，与这森林交响曲共奏和谐乐章，竟一点也不敢唐突，还让人深感陶醉。那粗犷，那空旷，都深深融入了这方水土。余音袅袅不绝乱，半坡青云半坡圆。我们爬山要有一览众山小的壮志豪情，也应有半坡十美的心态。在半坡偶尔的停住，抬头便能知晓自己的位置，低头还能牢记自己的使命，远眺不忘自己的初心，最后脚踏实地，坚定前行。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来自炫技金话筒。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都是球形的，但我们眼前的路却是平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地球虽然是球形的，但是我们眼前的路只是辽阔的地球的表面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所以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平的。古人也曾因为这样的错觉误以为大地是平的。你们知道吗？2000多年前，古希腊一位名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发现，海上的船从远方驶来，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见船身，所以他认为地球一定是球形的，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水手们驾驶船只向正南或正北的方向航行时，会看见星星从地平线升起或降落。如果地球是平的，看到的星星应该是相同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地面是平的。那么在以后的十万个为什么中，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地球奥秘吧。
6: 大家好，我是曾一平，来自炫技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太阳很神奇？在太阳的照耀下，世界万物的颜色变得格外鲜艳。可是即使太阳的光线很明媚，我们也不能待在太阳底下看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太阳光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如果在太阳的强光下看书，眼睛会过多的受到紫外线的刺激。

0: 的时候，选择适宜的光线和灯光，同时作息时间要规律，睡眠要充足，这样才能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眼睛哦。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0: 老人和黑人小孩，一个黑人小孩蹲在公园的角落里，羡慕地看着白人小孩在嬉笑。那些孩子都是白人，他却是黑人，他没有信心与白人小孩一起玩。这时，一位卖氢气球的老人推着小车进了公园。白人小孩的身影消失后，黑人小孩才怯生生地走到卖氢气球的老人的车旁，用略带恳求的语气问道：你可以卖给我一个气球吗？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温和地说：当然可以，你要什么颜色的？那个黑人小孩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黑人小孩开心地拿过气球，然后小手一松，黑气球就在微风中冉冉升起。老人轻轻拍着黑人小孩的后脑勺，亲切地说：孩子，你要记住，气球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氢气，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形状。对于一个人来讲，成败不是因为种族和出身，最为关键的是心中有没有信心。黑人小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点点头，高兴地走了。那个黑人小孩便是后来的美国著名黑人心理学家基恩。
2: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钦州好少年。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里
0: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打上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0: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6: 哟，够警惕的。
5: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6: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5: 我核实啊。
6: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5: 继续观察。
6: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5: 我确认一下。
7: 开会了吧？对，
6: 确认无误，
5: 那可以相信了。
6: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5: 久经考验，我转账。
6: 嘿，你上当了。
5: 不会吧？
6: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5: 套路深呐！
6: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5: 这咋防啊？
6: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5: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6: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8: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作为家长，我们常常期望孩子听话懂事，但是很多家长反馈，孩子越长大越说不上话。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和亲子的沟通更顺畅呢？这个问题让很多家长，尤其是初中和高中的家长特别头疼。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灵山县灵山中学一级教师周雪斌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实现心灵沟通。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周老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作为家长可以怎样共情孩子吗？
2: 在知乎上我注意到了一个帖子，帖子的作者是一位母亲，她在提问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我的女儿现在正在上初中，她希望我能够给她买一个 iPhone 15作为礼物，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其实这位妈妈说我该对她说些什么的时候，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妈妈给孩子灌输大道理、上价值。然而这样的沟通方式往往会使孩子感到反感，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处于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阶段，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自尊心正在逐渐增强。如果家长一味地指责和抱怨孩子，即孩子得不到尊重，情绪不被理解的时候，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我想作为家长，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在亲子沟通中，家长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呢？所谓共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理心，是指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让对方有我与你同在的感觉。
1: 周老师，对于什么是共情，我有个疑惑啊。共情跟同情是一个意思吗？
2: 主持人提了一个好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共情不等于同情哦。首先，共情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人，而同情虽然也是在试图理解他人，却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其实，共情的经典表达是我不知道，所以我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同情总是会把我都知道了、我都理解了挂在嘴边。最后，共情是以倾听为主，而同情总喜欢给对方提意见。为了让家长朋友们更快地理解共情、学会共情，在这里我给家长朋友们分享正面管教中的共情三 A 句式。
1: 今天又长知识了，正面管教中的共情三 A 句式是哪三 A 句式呢？钟老师可以具体展开说一说吗？
2: 第一个 A 代表的是 aware， 也就是觉知的意思，它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对孩子的内心世界保持敏感和警觉，能够觉察并准确地表达出孩子的情绪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经典的语句来实现这一点，例如我看见你很，在很字后面我们可以具体描述孩子所表现出的情绪感受，比如生气、伤心、害怕等等。举个例子，如果孩子在考试前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复习，但最终的考试成绩却并不如人意，孩子带着失望和沮丧回到家中，这时家长可以对孩子说：孩子，妈妈看见你很不开心，你愿意跟妈妈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通过这样的表达，孩子会感受到妈妈与我同在的支持感，这会让孩子更愿意打开心扉，与家长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在我们认可和尊重孩子的感受时，孩子才会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的接纳和更强的控制能力。这时因为孩子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理解和支持时， 他们更容易学会如何处理这些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我们孩子建立起积极的自我，学会自我调节，并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1: 嗯，感同身受确实很重要。那接下来第二个 A 是什么呢？
2: 第二个 A 代表 allow 即准许，意味着我们需要准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情绪，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孩子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如果妈妈非常努力地准备一件事情，但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妈妈也会感到非常不开心。在这个时候，家长还可以与孩子分享自己曾经遇到的类似情况，例如妈妈在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时，尽管准备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实际上我也为此伤心了好几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时刻，在不如意的时候感到伤心和难过是非常正常的。通过这样的交流，孩子会意识到即便是家长也会有类似的情绪体验，这有助于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感受是普遍存在的，从而减少对自己情绪状态的怀疑。当孩子再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他们将更容易接受自己的情绪，并且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
1: 也就是当孩子的情绪被允许之后，就有了被理解的感觉，而被理解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需要的。
2: 是的，主持人的总结真是恰到好处，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我们讨论的主题。现在让我们继续聊聊第三个 A， upset， 也就是接受。它强调的是我们要接纳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所表现出的合理行为，关键在于遵循三不伤害原则，即确保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同时也对环境不造成破坏。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考试成绩不如意的例子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导孩子说：你是否愿意去打一会儿你喜欢的篮球，通过运动来释放一下你的情绪呢？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骑电车带你去江边兜兜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许会让你感觉好一些。在孩子表现出情绪时，及时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出口是非常关键的。反之，如果孩子的情绪一直得不到关注，不被看见，不被理解，那么这些情绪就会逐渐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积压的情绪可能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而那时孩子可能就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可能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
1: 看来我们家长要趁早学会共情了。
2: 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向大家介绍了共情三类句式，这个句式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觉知 aware， 准许 allow， 以及接受 upset。 首先，觉知是指在亲子沟通的过程中，父母需要有意识地去感知和理解孩子的情绪和需求。其次，准许意味着父母应该准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压制和忽视。最后，接受则是指父母要全心全意地接纳孩子处理情绪的合理行为。具体的句式是：我看见你很，如果我也会，你是否愿意？通过运用这个共情三爱句式，希望能够为家长朋友们在亲子沟通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
1: 嗯，非常感谢周老师的分享，真心觉得受益匪浅。我这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周老师，就是如何能够快速地把共情三 A 句式融入到跟孩子的日常对话中呢？毕竟可能我们家长朋友们有些说话方式就挺根深蒂固的，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2: 确实，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练习。首先，从日常小事做起，在孩子表达情绪时，先不着急解决问题，而是先用共情三A句式来表达对孩子情绪的理解。 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时，可以这样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然后认真倾听孩子的回答。如果孩子表达了不开心的情绪，可以使用共情塞句式回应，我看见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如果我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也会感到难过，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仅表达了对孩子情绪的理解，也鼓励孩子分享他的感受。其次，在家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共情一刻钟，每周固定一个时间，专门用来倾听和讨论彼此的感受和想法。通过这样的实践，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会逐渐变得顺畅。最后，家长每次使用共情三句式后，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的反应以及自己的感受，不断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使之更加贴合孩子的需要。总的来说，共情的核心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1: 好的，再次感谢周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嘞，好媳妇更会过。
8: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0: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1: 交通安全提示由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2: 啊，怎么了？
13: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2: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3: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4: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5岁半了。
3: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2: 嗯。
3: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2: 够不着。
3: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2: 大象的鼻子最长。
3: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2: 长颈鹿。
3: 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们猜他会怎么做？
2: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3: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2: 斑马。
3: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

0: 他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他会怎么说？
1: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他会怎么做呀？
1: 还会跳。
0: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1: 狐狸。
0: 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1: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1: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1: 又轻轻往上一跳。
0: 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1: 够得着。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他不会跳了。
0: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肯定捉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1: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0: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1: 够到了。
0: 这回它够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它咬下了一片月亮。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它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1: 对。
0: 它会分给谁呢？
1: 它会分给
0: 猴子、狐狸、
1: 斑马、
0: 长颈鹿、
1: 大象
0: 和乌龟，都给他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1: 小鱼来了。
0: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跑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1: 不是。
0: 那它是什么？
1: 是月亮的倒影。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薰衣金话筒的庞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励精图治。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振作精神，想办法把国家治理好。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废临死去，曾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公元前68年，霍光病死，御史大夫魏相根据历史教训和霍氏家族的专权胡为，建议宣帝采取措施削弱霍氏权力。霍氏对魏相极度怨恨和恐惧，便假借太后命令，准备先杀魏相，然后废掉宣帝。宣帝得知此事后，先发制人，采取行动，将霍氏满门抄斩。从此以后，宣帝亲自处理朝政，振作精神，意图把国家治理得繁荣富强。他直接听取群臣意见，严格考察和要求各级官员，还降低盐价，提倡节约，鼓励发展农业生产。魏相领着百官尽职，很符合宣帝的心意。宣帝在魏相的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的有效措施，终于使家兴旺发展。

0: 好，我叫我有心，今年11岁，我来自今生语言艺术中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稿件是永远的9岁。你瘦骨嶙峋，却挑着一颗大大的脑袋，令所有见到你的人都心生怜情。当你像羽毛一样飘落在血泊中时，你只有9岁，瘦小的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孱弱的就像一颗未及展开的幼苗。我是在小说《红颜》里认识你的，我知道你刚满周岁，就与父母流徙辗转，从此坠入了一个无尽的长夜。现在我就站在重庆的歌乐山松林坡，你的生命就是在这里被无情的掠夺。面对你的雕像，许久我都没有转身，想起50年前的那晚，便觉得身上的体温被阴森的冷气带了去。那天的雾浓吗？那天的夜色稠吗？那一刻你害怕了吗？当刽子手将匕首插入你的胸膛，当你渐渐暗淡下去的目光最终瞥向妈妈时，你看到妈妈那痛得滴血的双眸了吗？现在站在你的雕像前，抚摸你瘦弱的臂膀，抚摸你纤弱的臂膀和瘦弱的脚趾，我实在想不出刽子手将冰冷的匕首插进你胸膛的理由。有人说你是共和国最年轻的烈士，对你这是一份光荣，但我却觉得它太沉太重。你是一个孩子呀，以你9岁的生命，难道应该承受如此之重？当然，人们称你为烈士，是因为在共和国的基石上浸染了你的鲜血，就是因为这样纯洁、这样嫣红的血，让无数人知道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道，什么是理想和信念。小萝卜头，没有人知道你的大名是宋振中。9岁时，你与你的父母被反动派杀害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你的生命终结于9岁，也升华于9岁，灿烂于9岁。你放飞蝴蝶的一瞬，已凝固成中华人民热爱生命和追求自由的经典。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新中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26，最高潮位5.2米，1:59，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钦州港17:11，最高潮位5.2米，1:44，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17:06，最高潮位5.2米，1:39，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三梁湾17:01，最高潮位5.2米，1:34，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16:56，最高潮位5.2米，1:29，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9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6: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7: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9: 你的心事有我在听，彩虹心桥心灵回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6 彩虹心桥心灵回声，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这一期我们专门为初三高三的同学们准备，中高考就在眼前了，我们知道很多同学压力很大，倒计时上的数字越来越小，教室里呢气氛是越来越紧张，回到家父母的一句复习的怎么样了也能让你心里一紧。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南宁市兴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彩虹心桥项目负责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敏老师，跟大家一起聊聊考前这点事。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最近我接触了不少毕业班的学生，其实每个人的状态都不太一样，可能有些同学呢他拼命刷题，而有些会失眠， 有一些同学呢反而还有点麻木了。我想说，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都是正常的，因为大考前呀，没有人能真的云淡风轻。
11: 嗯，哎，老师，我特别的想问一个事情啊，有的同学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呢，总是觉得来不及了，干脆就放弃了。您遇到过这样的同学吗？
10: 嗯，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就比如说去年有个高三男生，高考前的两周，他突然就不想学了，书扔一边，天天打游戏，把他妈妈急得不行了。于是他妈妈让他来见见我，然后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哎呀，反正也没几天了，看也来不及了，就这样吧。啊，于是我跟他说呢，最后两周不是用来学新东西的，你可以想想看，最后这段时间你能干什么呢？是不是能把最容易错的那几个基础知识点再过一遍，把作文的一些开头结尾模板背熟一下，把一些数学必考的公式再默几遍。有些不需要大块时间，但能帮你稳住基本盘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是可以做的。那后面他就按照这个去每天复习这最核心的东西，那到最后考试的时候发挥的就蛮稳定了。
11: 嗯，所以呢，来不及呢就是一个错觉，只要还没考，每一分钟呢都能干点有用的事情。
10: 是的，其实这个阶段的关键词呢，它不是冲刺，是保温。就比如像运动员比赛前呢，他是不会再加量训练的，而是会保持状态。那你也不用再特别去攻什么难题了，就把自己会做的都做对，那就很厉害了。
11: 嗯，是的。哎，说这个老师啊，我听说有个叫做瓦伦达效应的，就是越怕输就越会输，是不是这个原理的呢？
10: 对，瓦伦达呢是个走钢丝的演员，最后一次演出前一直在说，哎呀，这次太重要了，我不能失败，结果他掉下去了。很多同学也是，如果天天想着考不好就完了，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那这样的话让自己无端添了很多这种焦虑。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呢从结果拉回到过

0: 课程上，你不需要想我要考多少分，然后我们就把所想的就集中在，哎呀，这道题怎么做，这一步算对了没有。那就是就像走钢丝的人，他只盯着脚下的钢丝反而会更稳了。
1: 嗯，是的。那还有一些同学呢，总觉得自己呢肯定考不好，然后复习呢也不起劲，考试呢也紧张，最后呢就真的考不好了，还说，哎，看吧，我早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心理呢？
0: 这个就是自我实现预言。当你觉得自己不行，自己的行为呢就会往真的往不行的那个方向走，所以要有意识的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不是空喊说我最棒，那样太假了，自己都不会太相信，对吧？
1: 嗯，
0: 你可以对自己说，哎，我准备了这么久，我正常发挥就行了，或者把几句话写在纸条上，可以贴在墙上每天看，比如说我已经尽力了，考试就是做卷子跟平时一样，就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说一遍，蛮管用的。
1: 嗯，就是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对不对啊？
0: 是。
1: 嗯，老师呢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同学呢有那种考前失眠，越临近考试呢越睡不着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呢？
0: 嗯，其实自己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时间表哈，就比如说从现在开始，我每天提前15分钟上床，然后慢慢调整睡眠的时间。要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呢，也不用强迫自己，其实可以起来喝口水呀，看两页闲书啊，听点轻音乐呀。其实记住一句话哈，偶尔一晚上没睡好，不会影响你考试发挥。你身体里是有应急机制的，到时候肾上腺素会帮你撑着。
1: 嗯，对，是的，比起睡不着呢，更怕的是觉得自己睡不着就完了那种焦虑的感觉。嗯，
0: 是的，其实我们饮食也是一样的，别突然之间因为要考试好像要大补了啊，所以我们在说别吃没吃过的东西，考试当天早上吃你平时习惯的早餐，7分饱就够了。
1: 嗯，还有个事情啊，就是好多同学说呢，父母呢比他们紧张的多了，天天问复习的怎么样，到处打听补品，嘴上老师说，哎呀，考不好没关系，但是呢，一提到孩子考试呢，表情呢总是特别凝重，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其实爸爸妈妈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哈，
1: 嗯，
0: 也是他们很关心，哈，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跟父母做一些沟通，那。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哎，我知道你们关心我，可我现在压力有点大，这段时间能不能不问我的成绩，你们就照常做饭啊，或者是陪我聊聊天就行啊。
1: 嗯，
0: 我需要帮忙的时候会跟你们说，就是当你主动跟爸妈去沟通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希望他怎么做能帮到你的时候，其实父母反倒能可能会安心下来，知道自己怎么做是真的对你有支持力的。
1: 嗯，对
0: 啊。如果说他们还忍不住的要问呢，那你就跟他们约定个暗号，比如说你比个 OK 的手势，那代表就是说，哎，他们就不要再问了。
1: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父母呢，他们都想用一些正确的方式来关心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中考或高考年纪了，跟父母的沟通一定是不能少的，就学会正确的沟通吧。这样的话呢，可能父母心里面也放心一点，知道你是有所准备的，他们就安心了。那么最后的话呢，也请老师对我们马上要进考场的同学们说几句话吧。
0: 好的，哎，同学们，中高考重要，但它不会定义你的一生。你的人生不是一道选择题，好像选错就完了。你的人生是一幅画，每次考试只是其中一笔。你已经走了这么远，你已经很了不起了。走进考场那一刻的时候，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把你会的题目做对，其他的就交给时间。
1: 嗯，好的，感谢老师。同学们，要是你们现在呢特别紧张，或是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写信给我们彩虹新桥，咱们的书信陪伴计划一直都在。
0: 再提醒一下我们的求助渠道有哪些哈，第一个是可以写信，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找学校的心理老师聊一聊，第三呢是可以跟爸爸妈妈或者你信任的一些哥哥姐姐啊，或者老师也都可以聊聊，再就是打12355。
1: 嗯，好嘞。那么下期节目呢，咱们聊聊考试中遇到意外怎么办，比如说突然大脑空白，旁边同学翻卷子太快，肚子疼，这个情况呢该怎么应对。
0: 对，好的，我们下周六见。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这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1: 也许啊，它就慢慢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2: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鲜嫩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伤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1: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10余米，无序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钦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长现，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荔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这门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伤痕变风景、绿水化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手

0: 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桓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周秋月，有一种爱叫我在远处静静的看。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周秋月。在北部湾畔的钦州三娘湾，生活着一群珍贵的海上精灵——中华白海豚。作为近岸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直接印证着这片海域水清鱼丰、生态健康。而它们的不安，就是大海在向我们发出警示。在钦州，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份初心，大工业与白海豚同在。为守护海豚家园，13公里的三墩海上公路应运而生，成为一道生态分界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条广西最美海上公路，一同感受这份独特景致。路的西边，向海图强，发展工业，钦州港主动停止东扩，放弃近岸易开发的优良岸线，转向建设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的西部深海港区。路的东边，海湾辽阔，白海豚自在嬉戏，真正实现发展与保护各美其美、和谐共生。这些年，钦州持续开展岸线修复、红树林保护、海湾综合治理等生态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岸线30多千米，全市红树林面积达3700余公顷。2025年，西沥湾、孔雀湾生态修复项目接连斩获国际大奖。用实干与创新，让碧海更蓝、海岸更美、家园更安。美丽的钦州，可爱的海豚，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海边来看一看白海豚，这都是因为爱。大家总想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甚至想伸手摸摸这些可爱的海上精灵。可是换个角度想，过度的爱会不会变成一种伤害？过分的靠近会不会打扰海豚的安宁？不久前，一条游客的评论让人心头一紧，游船追着海豚跑，母豚带幼豚拼命逃，人类在过节，他们在逃难。一句无奈调侃，让人陷入深思。真正的爱，不是追逐与打扰，而是远远相望，静静守护。就像周敦颐笔下那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此，我真诚倡议，观豚船只300米外减速，100米外停船，不鸣笛，不围堵，不追逐，与幼豚活动，捕食休憩，要主动避让，静静守望，少用一次性塑料，守护碧海洁净，传播护豚理念，争做文明使者。朋友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不仅是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更是万物有灵和。

0: 共生。
1: 看，白海豚逐浪而行，自在欢悦，这就是海上最美的风景，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美丽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苏美琪，来自紫才小学四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欣欣，来自中满小学四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钦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钦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番薯粑制作技艺。
0: 在钦州人的童年回忆里，不乏各类特色小吃，煎堆、萝卜糕、艾糍、麻通等等。今天要说的小董番薯粑，你一定吃过。
1: 小董番薯粑发源于钦州市京北区小董镇，下面和小伙伴们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技艺。首先将本地的番薯去皮，切成5到6毫米厚的薄片。炸番薯粑前会先制作米浆，米浆是由米粉加入水和盐调制而成的，然后将米浆均匀地覆盖于番薯片上，这层米浆炸制后就变成了番薯粑酥脆的外衣。
0: 炸制时，将本地榨的花生油倒入铁锅，开大火升高油温，将番薯片炸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之后在炸好的番薯粑上撒点甘草盐或食盐，番薯粑的味道层次就更丰富啦，香甜脆口，比薯片都要好吃呢。
1: 制作小董番薯粑的主要原料主要是产于小董镇的番薯。小董番薯个头大，淀粉含量高，非常适合制作番薯粑。用这样的番薯做的炸番薯粑，外脆内软，还有番薯特有的甜香。
0: 小董番薯粑制作技艺工序并不繁杂，制作原料普遍，因而在各个摊贩间一代代传承下来。在小董的集市上，从街头到巷尾都有它的身影。在小董，无论男女老少，基本上都吃过它。
1: 小董番薯粑制作技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承载着一方百姓的味觉记忆，是小董人的乡愁，也是钦州人小时候的味道，是极具知名度与影响力的民间传统小吃。
0: 没错，小董番薯粑制作技艺通过口口相传，代代传承，至今已在小董普通家庭及街头巷尾流传了100多年。
1: 现在制作番薯粑的阿姨跟阿叔们依然在守护着我们的童年回忆呢。
0: 是啊，说到这里我都流口水了，好像马上就吃一口番薯粑呀。
1: 那等会节目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吃吧。
0: 太好了。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钦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苏美琪，
1: 我是小主播杨欣欣，我们下期节目
0: 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中不成年的讲法。当然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才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灵城镇梨香众皇加工厂曾经制作了一条梨香众皇，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上种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绿豆100斤，板栗10多斤，还有虾米、海味等等。这条大众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才吃得完。再到了2013年，灵山大众王由新墟镇姚家村的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10多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这么夸张的大众的，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有时还用一些艾草、野菜等等作为种馅。生活条件好一些的人家就是加一些五花肉入去调味，随着灵山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种料也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的人就越来越多。根据种料的不同，灵山大众又分为猪脚种、板栗种、绿豆种、叉烧种、鱿鱼种，甚至现在太香众皇还将整只鸡包下去都有。刚刚出锅的灵山大众，打开粽叶就可以闻到粽叶和糯米的清香，打开大众造型的坚固，带住微黄的色泽，切开大众米香、肉香、豆香汇集成一道独特而浓郁的香味，令食者大开胃口。大众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口感润滑，亦都让人唇齿留香。大众在常温下可以放10多日而不变质，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面，还可以放几个月咁耐。大众的食法一般有两种，一种就直接蒸热食，第二种就是煎过的大众，更加让人垂涎欲滴。先将锅入面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2到3公分厚嘅粽片，放到锅入面慢火煎。慢火煎下嘅粽片散发出诱人嘅香味，咁再加上自身煎出嚟嘅油脂慢慢变脆，脆而不焦嘅煎大粽放入盘中，秀色可餐，一口咬落去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好嘅，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作者叶黎梅，播音李维，制作苏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吧？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4: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5: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4: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6: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7: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8: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象的耳朵，大象有一对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这一天，大象就在路上慢慢的散步，遇到了小兔子。小兔子说：咦，大象，你的耳朵怎么是耷着的呢？大象说：
10: 哼哼，我生来就是这样的。
9: 小兔子说：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后来大象又遇见了小羊，小羊也说：
11: 咩，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着的呢？
9: 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遇见了大象，都要说它的耳朵。大象就安起来，它想，大家都这么说我，是不是我的耳朵真出毛病了？不行，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每天呐，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吵得它又头疼又心烦。最后大象还是把它的耳朵放了下来，这样虫子都飞不进去了。如果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就把它的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大象说：
10: 我还是用我的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1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7: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思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约法三章。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提出几条规定，大家共同遵守。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秦末沛公首先打进秦国都城咸阳，他本来只是个小亭长出身，见秦宫里富丽豪华，美女如云，于是来在宫中饮酒作乐，不愿意离开。张良极力劝说，讲明秦王即因荒淫无道而亡，若刘邦进宫作乐，就会重蹈秦王覆辙，早晚以失败告终。刘邦这才觉悟过来，他袭绍诸县父老，豪杰说：父老忍受，秦严厉苛刻。

0: 的刑罚很久了，我和诸侯及楚怀王约定，谁先入关谁即称王。现在我同父老们约定三法：杀人者处死刑，杀人和盗窃按情节轻重治罪。秦国的苛法一律废除，官民居可安居乐业了。此约法三章，甚得百姓拥护。这就是约法三章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每一样事物的取名仲会有它的依据，就正如人的起名一样，先是从八字入手，再分析到五行关系，然后再合理组合，保持到命理平衡。然而地名的起名亦都有它的因素，包括它的方位、历史、典故等等。那我们钦州婆婆县23个镇区和村区的名字又是怎样来的呢？今天的话说老钦州，李慧同大家一起一一道来。江城区亦即是枫木坪，江城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东西 0.5 公里。过去村西就生了几棵枫树，所以叫做枫木坪。在1961年，公社处在小江镇，故称小江公社。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期间，曾更名为红旗人民公社，到1984年就改称为江城乡，迁移枫木坪。同时因为该乡驻地墨守成规是县城，而其他大部分的土地公布在沿江两岸，所以就以江和城是取名，叫做江城镇。张家墟，张家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南14公里处，1981年成为张家公社同时组建墟场。咁呢个地形咧就呈现长蛇状，喺合浦水库嘅边沿张家村嘅附近，所以叫做张家。大城墟，大城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西南69公里。相传喺民国年间，现镇政府驻地咧原系一片几千平方米嘅草坪，中间咧有一棵参天大古榕。是合令两属来往经过之地，咁两院担盐担米埋嘅人啦，经常喺呢一棵树底下集结交易，附近嘅村民亦都喺呢度开设当铺同埋客栈，久而久之，大家纷纷建房开市场。咁城墟当日啦，仲有人附上咗一个对联，叫做大内大墟大城墟，城内城墟大城市。所以大城因此得名。白石水墟，白石水镇政府所在地，在县城西南63公里武尼江东岸。明末初就城墟，因这条江的转弯处有白石岭，所以叫做白石水墟。还有北通墟，北通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西南40公里武尼江东岸。有群众流传讲，古时有一个仙人就拿着一嚿石球一直游到武尼江的上游。咁天光了，大石就停在江中心，再亦都是喐不到，所以就变成了鸡心石。同时这个鸡心石就塞住了北上的船箱，故称为北塞。1773年建墟，并且叫做北塞。后来经商的人多了，认为北塞的这个塞字对生意不吉利，所以就将这个塞字就改成了通字，北通由此得名。三峡墟，三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1984年底从北通镇分开，位于浦北县城的西部，东与光城镇相连，西与灵山县的新墟佛子镇的交界，南与北通相邻，北与福王相接，相距完成19公里。1480年从旧墟坡迁过来，一开始由樊、杨、李三姓是合伙建墟而得名，所以叫做三合墟。乐民墟，乐民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西北57公里，初建于1646年，扩建于1668年，在清光绪三年1911年那阵城墟。传说当地的居民历来咧真系有中意唱歌对歌的习惯，所以经常有三五成群的乡民在三帝庙的大榕树入边啦，周围对唱。听者甚高，热闹非凡，大家就叫他做乐民。
好嘅，今日嘅话说老钦修同大家一起介绍到普北23个虚名嘅德内。咁各位朋友得闲嘅话，不妨可以去普北趁一趁虚，去感受一下我哋中国长寿之乡嘅魅力啊！

0: 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6: 生命安全最重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8: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0: 人生有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还有四大悲事：幼年丧母，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如果上天把这四大喜和四大悲都降临在同一个人身上，会怎么样？王维就是这样一个倒霉的人，除了没有幼年丧母，别的大喜大悲都让他经历了。王维与李白、杜甫并列盛唐三大诗人，他的诗词永远都是风轻云淡，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想到王维的人生会是那样的大起大落。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古诗词里的快意人生二》，我们就从王维的故事开始，走进那些伟大诗人的人生故事。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王维于公元701年出生于山西淇县，他的家族是天下五大望族之一的太原王氏，从汉代起就世代为官。王维的爷爷王胄曾担任宫廷乐官，让得意弟子教授王维各种乐器。王维的母亲擅长画画，尤其是水墨画。小时候的王维经常跟母亲学画画，一画就是一整天。父亲王楚濂亲自教他诗文。这种岁月静好的日子，在王维9岁那一年一去不复返了。他的父亲因病去世，这是王维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悲。因为有母亲在，王家的6个孩子仍然健康地成长起来。即使家庭遭遇变故，母亲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展现出脆弱的一面。他遣散家丁，变卖家产，带着6个孩子回到娘家蒲州。此后母亲每天进行手工刺绣以贴补家用。王家孩子都很懂事，王维每天在家门口摆摊儿卖画，弟弟王进帮人写文章赚取稿费。有一次，一个人给弟弟送稿费，误敲了王维房间的门。王维笑着指了指对面，说：“大作家在那儿呢，我们熟悉的作家称呼起源就在这儿。”那时候的王维和其他少年没什么两样，也会和弟弟开玩笑，普通人有的喜怒哀乐他一样拥有。王维15岁时去京城应试，豪爽地写下了《少年行》。在东都洛阳，他见识了开元盛世的繁华。重阳时节，他看到别人都在与亲朋好友一起登高，唯有自己孤身一人，不禁黯然神伤，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诗句。那一年王维才17岁。游历几年后，21岁的王维来到长安，以一支自己创作的琵琶曲《玉轮袍》打动了齐王李范和玉贞公主，得到他们的举荐，在考场上一举夺魁。王维身骑白马插花游街，那一年的他是春风得意的少年郎。齐王宅里，他和高适、裴迪、李龟年这些上层名流谈笑风生，唱着自己的诗歌。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维年纪轻轻便身居高位，这对他来说并非好事。他的官职是探月丞，负责皇家音乐和舞蹈的排练。王维不缺艺术细胞，这项工作对他的能力构不成挑战。可是他在编排五方狮子舞的时候，私自用上了黄狮子。按照宫廷惯例，黄狮子 只有在皇上到场的情况下才能舞动。初涉官场的王维因这件事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从帝都长安的京官变成山东的一名仓库管理员，这让年轻的他备受打击。王维一路跋山涉水前往济州赴任，经过洛阳时，他与家人匆匆见了一面。当他泪流满面地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问他：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王维，字摩诘吗？王维当然知道，维摩诘是传说中的印度高僧，母亲用这位高僧的名字给他命名，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没有污垢的意思，即干净的净。王维母亲的房间里挂着三个大字：干净的净、平静的静和境界的境。可是这要如何才能做到呢？母亲在王维手心里写下一个空字，今后每当王维想起这个字，都能从中获得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枯燥无聊的仓库管理员做了一年后，唐玄宗在泰山封禅，大赦天下。作为贬官，王维终于有了辞职的资格，他立刻向吏部请辞，回到家中和妻子团圆。他欠妻子太多，新婚不久就外出闯荡，至今才回来。他一直觉得妻子是上天的恩赐，他聪慧温柔，善解人意。王维若是作诗，他便以诗词作对，王维若是鼓瑟，妻子就在一旁吹笙，如此琴瑟和鸣，应当是人间最幸福的事。可惜安宁快乐的生活没过多久，妻子便因难产而死。经历这种悲痛，王维此后30年独居，终身不娶。为了抚平心中的伤痛，他独自游历江南，沉浸于青山绿水。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山居秋暝》一诗，这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在山林之中，王维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从此在他的诗歌里，空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母亲送给他的这个字让他真正沉淀下来。他完全放空了自己，身心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王维被后人称为诗佛。那些有趣灵魂的快意人生，那些唯美诗词背后的传奇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古诗词里的快意人生二，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王维代表出世，那么韩愈代表的就是入世。韩愈生于大历3年，亲人去世的早，是嫂子将他抚养长大。20岁时，韩愈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一直考到25岁，考了3次都没考上，直到贞元8年才考中了进士。这年的23名进士，日后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所以这年的榜单被称为龙虎榜。一举首登龙虎榜，10年深到凤凰池。考中进士并不代表能立刻入朝为官，新科举子们还得通过博学鸿词科的考试。这次韩愈又是考了3次没考上，眼看着比他年纪小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都顺利走入朝堂，韩愈越来越着急。长安城物价昂贵，韩愈没有官职，生计都成了问题。迫不得已，他给当时的宰相连写了3封信，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可是宰相没理他。于是他选择暂时离开长安，先回老家谋生计。在回去的路上，韩愈恰好看见一群人耀武扬威的从他面前经过，前面的人手提2个鸟笼，那是给唐德宗进贡的御鸟， 韩愈似乎看到那只白乌鸦脸上写满了骄傲，而另一只白八哥正翻着白眼儿看自己，目光中充满不屑。愤恨的韩愈提笔写下“感二鸟赋”，他不理解，那两只无知的鸟凭什么得到皇上的恩宠？自己这么努力，想在京城生存下来都这么艰难，而他们仅靠美丽的羽毛就能轻易做到他做不到的事，这让韩愈备受打击。韩愈后来被徐州四豪节度使召入幕府，总算有了个正经工作。第一次上班那天，韩愈欢天喜地，可是看到考勤表就直接傻眼了。幕府凌晨三点就要签到，上午九点下班，中间休息六个小时，下午三点再来签到，晚上七点下班。韩愈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找了份假工作。平静下来后，他提笔给上司写了一封信，劝上司要人性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时间。可是那封信交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韩愈内心很郁闷，于是他一口气写了四篇杂说发泄自己的情绪。在这四篇杂说里，最有影响力的是马说。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一出，立即引起轰动，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谈论这篇文章，这在以诗歌为谈资的大唐很少见。韩愈的文章也给自己招来了伯乐，他从幕府出来后直接做了四门学博士，然后又升为监察御史和中书舍人。49岁的时候，他已经有资格为皇帝草拟诏书了。韩愈特别喜欢用动物写文章，感二鸟赋和马说都和动物有关，进了朝堂他依然保持了这个习惯。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唐宪宗刚一即位就面临着三大顽疾，即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宦官和朋党的事还可以放一放，藩镇割据则必须立马镇压。这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不等皇上的圣旨就走马上任，还停止了江南向朝廷的进贡，自己向百姓收取税赋，这几乎等同于向朝廷宣战。宰相武元衡主张调九州兵马集中兵力，一举歼灭吴元济。还没等唐宪宗做决断，武元衡就被吴元济派来的人给暗杀了。支持武元衡的御史忠臣裴度也在这次暗杀事件中身受重伤。韩愈听说这件事，恨不得立马奔赴前线斩杀吴元济，不过他知道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成事，文官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最有力的武器还是笔杆子。于是他给皇帝写了一篇《论淮西事宜状》，这是一篇摆事实讲道理的军事报告。唐宪宗看完这篇文章，咬咬牙说出了一个字，打。吴元济的兵力本就不够，朝廷调取兵马围歼很快就取得了成效。元和十二年七月，吴元济被活捉，淮西征伐完美收工。韩愈在淮西一战中立了大功，按理说他应该在官场上平步青云，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年，他就因触怒唐宪宗而被贬官了。元和十四年，韩愈被贬8000里外的潮州。他刚一上任就发现当地有鳄鱼作乱，这些鳄鱼非常嚣张，经常祸害附近百姓，吃了不少牲口，甚至还威胁人的生命安全。韩愈最擅长拿动物做文章，这次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文章先礼后兵，先说要送给鳄鱼一只羊一头猪，接着给他们指明一条出路，即沿着河流去南海，然后再告知他们搬家的最后期限，若是不愿搬家，格杀勿论。据说韩愈在祭坛上宣读完《祭鳄鱼文》，当晚便下了一场暴雨， 第二天雨过天。

0: 情，人们发现鳄鱼居然真的都离开了。韩愈在潮州只待了8个月，唐宪宗因误食金丹而亡，新皇穆宗即位后立刻将韩愈调回了京城。长庆元年，幽州、镇州一带发生叛乱，韩愈时任兵马尚书，奉旨带兵镇压。走到半路，穆宗突然又反悔了，派人追上韩愈，让他回到京城。原来穆宗是怕他被凶残的叛军杀死，若是这样，大唐就失去了一位能影响千秋万代的文坛领袖。韩愈没有选择回去，他让使者给皇帝带句话，止君之仁，死臣之义。据说穆宗听完后泪流满面。韩愈的好友裴度正在路上等着韩愈，二人相见，裴度使劲拍着韩愈的肩膀说，唯有永哉韩夫子，敢向刀丛觅尸还。韩愈已经53岁了，但他听到这句夸赞，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韩愈是一个认准目标就绝不回头的人，他要推行古文运动，就身体力行，把古代散文史搅了个天翻地覆。他要以儒家兴邦，无论去哪儿做官，都要在当地播下儒学的种子。他去潮州之前，那里只出过3个进士，而到了北宋时，那里的进士数量已超过100人。所有人的评价都抵不过韩愈自己的一句话，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愧于心。古诗词里的快意人生二，是一本不乏理性思考与历史深度的诗词读本，作者沿着时间线索带领我们与古代文豪相遇，从诗词中看诗人的人生，从人生中总结诗人的诗词成就。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古诗词里的快意人生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詹云飞说，看过电影《长安三万里》，对唐代诗人有了更深的情愫，无意间看到此书，读后意犹未尽。读者麦丽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选的诗词基本上是读书时学的，从诗人所在的背景去介绍诗词，对每个诗人都有一句简短介绍的概括。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古诗19首讲录》，蒋勋说唐诗，昨夜星辰高盛元的唐诗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笑这个成语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宋朝的时候，朝廷有两个官吏，一个名叫冯道，另一个叫何宁，他们两人都在中书府上办公。有一天，冯道穿了一双新靴子走进府内，何宁留意到冯道穿上这双鞋很合脚，而且有气派，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他越看越羡慕，急着问道：老兄啊，你新买的这双鞋子他要花上多少钱呢？而偏偏做什么都慢慢来的冯道缓缓地抬起左脚，心不在焉地说：900文。什么？只用900文就行了？急性子的何宁很惊讶地合不拢嘴，但紧接着便又说上了：我这双鞋子啊，怎么花了1800呀？你的这双怎么可以这么便宜呢？快说快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冯道并没有受到何宁火急火燎样子的感染，依旧不紧不慢的样子。后来见何宁急得不得了了，他便又抬起右脚，若无其事地说：这只脚的也是900块。府内在场的同事听了他们两人的对话，开始还不以为然，但是他们说完后才明白，原来冯道的这双新靴子也是1800钱，都不约而同地哄堂大笑开来了。冯道与何宁两个朝廷官员仅为一桩问及靴子价钱的事而洋相百出，一笑大方。如果是处理起关乎国家大事时，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是否能恰当做好。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2: 我是歌手周深。
13: 我是李佳薇。
14: 大家好，我是韩红。
15: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9: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此刻正是第十六期榜单的揭晓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公布前十位的歌曲，竞争依旧激烈，每一首都非常有实力，一起来听一听。
9: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6: Number ten，
11: 第十位，陆先森乐队《春日海海》，这是陆先森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他们的歌曲向来也是充满了诗意，还有温暖，描绘万物复苏的生机，还有对自由的向往。比如《春日海海》，风过花开，就传递出了温暖还有希望，非常适合初夏的氛围。首周就拿下了第十位，表现亮眼。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周杰伦《女儿殿下》。曾经连续三期登顶的作品，虽然说本期下滑，但是依旧稳居前十。女儿殿下也是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的非主打歌曲，源于他三岁的小女儿 Jacinda 为什么没有写给我的歌的一次提问。歌词也记录了送娃上学、忘记带奶瓶、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这些真实的带娃日常，所以展现出了甜蜜崩溃的奶爸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爵士还有 funk， 也采样了女儿的萌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2: 还是不错。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颜仁中，新鲜感。这是颜仁中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新生代的抒情歌手，他也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收获了大量的年轻听众，精准捕捉现代爱情当中新鲜感褪去的普遍困境，以轻快的 R&B 律动为基底，歌词直白戳心，而他那种非常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就把这种情感演绎得恰到好处，首周上榜做到第八位，实力可期。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周华健《那一夜》。周华健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他的经典作品影响了几代人。这一次全新的单曲《惊喜》回归，也是聚焦深夜时刻的回忆还有感悟，讲述成年人在夜晚卸下防备，直面内心柔软还有遗憾的故事。而他的嗓音呢，搭配这样的旋律，就像老友夜谈一般亲切，道尽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释然还有感慨，情怀和实力双双在线。他也在北京开启了他的演唱会，场场全空，可见啊，虽然是老牌歌手，但是市场和影响力依旧非常在线。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陈楚生《荒野国王》，上期第十名，本期回升到第六名。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早有印证，获奖之作曾经拿下2025年度金曲。《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核心曲目，由他包揽词曲、编曲还有制作，以摇滚为基底，融入了说唱的元素，爆发力十足。荒野就象征着没有被世俗侵染的内心，国王就指代着对自我精神世界的绝对主权，鼓励人们在现实捶打之下要守护内心的。

0: Number five.
1: 第五位，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汪苏泷作为创作型歌手的代表，2026年持续高产。这首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是他全新态度的单曲，以自嘲的口吻来解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歌词直白坦率，就像不懂艺术也能活得舒服，所以他拒绝过度精致的矫情。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上期的冠军本期到了第四名。那天下雨了，灵感源自1999年他出道之前一段无疾而终的青春暗恋，也被视为晴天这首歌在23年之后的续篇，唱出了对青春遗憾的和解，更是跨越时空的情怀之作。同样也是周董新专发行以来首次跌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陈楚生《暗夜》，收录在陈楚生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也是旧作《一夜》的续篇。歌曲大胆融合了迷幻电子的慵懒唱腔，营造出深夜酒吧的暧昧氛围。陈楚生也希望借此鼓励听众关掉思考，让身体随着节奏摇摆，在紧绷的生活当中释放本能，找寻片刻微醺的自由。

0: Number two，
1: 亚军李健《蓝色夜曲》。本期稳稳守住亚军，《蓝色夜曲》延续了他音乐诗人的诗意浪漫风格。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不习惯，但是也有很多的评论说，哎，多听两遍，我好像突然就感受到了另一种境界。这首歌以夜色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深夜独处时候的思绪还有温柔。

0: 已经举行光会，本周冠军当选。
1: 冠军揭晓时刻，人间共鸣又回来了。连续17在榜单高位，曾经拿下过两次冠军，还有三次亚军，本期重返冠军宝座。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知音。本期李健两首作品占领高地，是的，他已经再次创下纪录。回顾本期榜单，相较于13到15期可谓是大洗牌，李健凭借着人间共鸣再次登顶，蓝色夜曲守住亚军的位置，展现出了治愈系天花板的超强实力。陈楚生的两首作品双双来到前六位，创作实力再度得到认可。周杰伦的两首作品都还稳居前十，虽然说略有下滑，但依旧是榜单的顶流担当。新上榜的歌曲表现亮眼，老牌唱将周华健惊喜补位，为榜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过榜单的起伏也是作品竞争力的真实体现，既有逆袭的惊喜，也有下滑的遗憾，这就是华语金曲的魅力所在。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作品上榜，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听觉惊喜。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柯涵。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2: 哎，
4: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4: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2: 哦，
4: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5: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聊
7: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8: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6: 好。
7: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
3: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有一种生活叫做茶，作者荣梅。湖州因一部茶经闻名于世，青州也因一种叫茶的生活芳香四溢。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学著作，它是茶圣陆羽毕生茶事绝学的心髓。进入新时代，茶已然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部分，不离不弃不舍。陆羽摇头去，卢仝拍手来。湖州是茶圣陆羽的第二故乡，成书于盛唐的茶经距今已有千年的往事。青州茶叶种植历史向天借了500年，茶的故事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淡中有味，茶偏好，清明一杯情更真。饮茶既是物质的需要，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物物醉翁情，欲借斗勺共酌杯。甜甜诗客句，闲清何路试烹茶，是以超越时空的豁达。四大皆空，作片时何分而我，两头是路，吃一中各分东西，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春共山中采，相宜竹里间。清明将至，广袤的青州大地上处处是茶农忙碌的身影。采茶之后贵极其时，这是茶农最辛苦也是最幸福的季节。清明前采的茶称明前茶，最是珍贵。经过漫长冬季，养分得到充分积累，无论是人见人爱有灵山水灵红红茶，还是花见花开的湖北五黄禅茶，亦或是3月3网上悄然走红的青南雾山茶，芽叶细嫩，色翠形美，饮之气爽神清，品出厚重而隐忍的人生况味。客至心肠热，人走茶不凉。茶还是对外交流的信使，一带一路的历史回响，茶香悠悠然。追寻青州名茶的方宗，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城市，都是绿叶对根的情谊。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奋进新时代，筑梦新征程。茶已飘香，静待你来。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钦州一座依水而生的城市，傍水而居，向水而兴。百里钦江，诗意画廊，钦江是人见人爱的母亲河，更是花见花开的幸福江。钦州古八景之一的三石土岐不远处，平南古道镌刻自悠悠往事。清代钦州学者编纂的《平南道记》记载，钦江环州东南有津道四，道平南在天涯亭东为大道，乡人归时，商旅迎宾，步行满马，旧设浮桥往来。国初之州杨公为真，此改州道。典籍中的交通要津是何等的热闹繁华，暗淡了孤帆远影，远去了惊涛拍岸。昔日的钦江道口与闹市区。

钦州的众多历史景点散落在这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内，对于钦州小伙伴来讲，这里有他们两小无猜的童年时光，亦都有他们青梅竹马的奔跑身影。最难忘的还是一起品尝 1.5 马路猪脚粉当中初恋的味道。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钦州古称安州，秦始皇33年就有了笔墨记录，秦朝统一岭南至南海、桂林、象郡，钦州属象郡辖地。民国钦州县志记载，开皇18年改安州为钦州，取钦江为名。唐武德5年改凌月郡为钦州总管府，元改为钦州路，明初改为钦州府。2020年1月，钦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施行，历史文化街区唱响春天的故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网友到钦州打卡，大大方方为江海宜居城代言，爱你一样，心爱钦州。这个夏天问道，南门河上雨丝丝，我们在钦州历史文化街区等你。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9: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0: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8: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9: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8: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7: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8: 中国高铁。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豪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豪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

陶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陶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陶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陶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青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三种生物存活，而陶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陶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青州完成全国首个陶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陶壳怕罚款，现在送陶壳能赚钱。小小一枚陶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陶壳变废为宝，跟我们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陶壳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陶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当溺水事故发生时，首先第一步我们应大声呼叫，拍患者的双肩。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发现患者没有意识，马上请旁人过来帮忙，快人帮抢救病人，帮拨打120，然后马上判断患者的呼吸和颈动脉。判断呼吸，首先应开放气道，用小鱼际压住患者的前额，两个手指推住下颌骨。开放气道之后，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用余光观察患者的胸廓是否有胸廓起伏，两个手指并拢摸到喉结，往右侧滑2到3厘米的位置就是颈动脉的位置。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当发现患者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没有听到呼吸，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在人工呼吸之前，首先应观察患者的口鼻是否有异物，当发现有异物，立即清理呼吸道，进行两次的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首先应开放气道，开放之后两手捏紧鼻子，整个嘴巴盘住患者的两侧的嘴角。进行两次人工呼吸后，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首先定位两侧乳头的连线和胸骨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按压的位置。按压时应两手重叠，手上翘，用手掌的根部来接触患者。按压时应身体往前倾，肘关节要绷直，不能弯曲，垂直往下压。按压的频率的话，就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同时，用余光看一下患者的面色。26、27、28、29、30。当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25五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心肺复苏的效果。同样是要开放气道，耳朵贴近口鼻，眼睛看着胸廓，触摸颈动脉，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发现患者的颈动脉已经恢复搏动，听到呼吸，面色由原来的紫干恢复了红润，说明我们的心肺复苏成功。当患者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同时头要偏向一侧，防止患者的呕吐物堵塞气道导致窒息，等待120急救人员的到来进一步救治。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听故事学成语，
5: 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声艺术中心的左贝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一挥而就。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一动笔就完成了，形容一个人才思敏捷。那么关于这个词语呢，有一个故事。文天祥是南宋末年伟大的抗元民族英雄，同时文天祥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被囚禁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诗词文章，记录了他的英勇气概。公元1256年，20岁的文天祥来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考试那天，他根据题目就当时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写了一篇长达10000多字的文章，主张改善朝政。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连草稿也没有打，一动笔就写，洋洋洒洒从头到尾一口气就写成了。监视官见了，当时就向宋理宗推荐这位贤才。宋理宗看了他的文章大为赏识，亲自选定他为第一名。这就是一挥而就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8: 我会朗诵，
9: 我会唱歌，
10: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11: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2: 智慧成长秀。
13: 大家好，我叫苏林雅，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刮黑了，这是一年中最后一天，大年夜。
14: 卖火柴呀，卖火柴呀，先生，买根火柴吧，你可以用来点圣诞树上的
13: 蜡烛。
14: 阿姨，买根火柴吧，真的是上好的火柴。
13: 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这么冷的天，大家都在家里围着火炉吃团圆饭呢，还有谁会上街呢？小女孩光着脚，哆哆嗦嗦的在大街上走着，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她不敢回家，因为他们卖掉一根火柴，她爸爸会打她的。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哪怕是一根小小的火柴，对她也是有好处的。她敢从成把的火柴里抽出一根来暖和暖和小手吗？她终于抽出一根，嗤，点着了，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她把小手拢在火焰上，火炉，好暖和的火炉啊。烧鹅，好香啊。天哪，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的圣诞树，有好多的好多小蜡烛，像天上的星星。咦，怎么有个星星落了下来，真可怜，又有人要死了。奶奶说，当天上有星星落下来的时候，有个人就要去天堂了。奶奶，奶奶是你吗？奶奶，我好想你，这里好冷，我好饿。
14: 奶奶，你不要走，我知道火柴一灭，你就会不见的，和那温暖的火炉喷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一样，都会不见的。
13: 奶奶没有说话，微笑地看着小女孩，把她搂在怀里，在火柴的亮光中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
4: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春好少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2: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2: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鸡。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我是小主播陈子炫，来自仁和小学5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来自仁和小学5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钦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钦州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浓桑茶制作技艺。说到桑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古书、古地方志、农业志、经典佳作、名著等都有相关的记载和描述。其中桑叶在《本草纲目》中有如下记载：桑其心之精神也，蚕食之称文章，人食之老翁为小童。桑叶又名神仙草，它还被国际食品卫生组织列入人类21世纪10大保健食品之一，是人类绿色新食品源。小董浓桑茶发源于钦州钦北区小董镇，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浓桑茶的原型是用晒干的桑叶直接熬制成凉茶饮用，因为小董天气常年连绵湿热，导致当地居民十分容易上火热气。而当地人在种桑养蚕的过程中发现桑叶也可以烹食，且喝桑叶凉茶可以缓解热气，于是当地人便开始将桑叶晒干保存，而后发展成为用开水直接冲泡饮用。
0: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小董浓桑茶制作技艺。小董浓桑茶以精选桑枝顶端往下的前5片叶子为原料，需经采桑、洗晾、切叶、杀青、揉捻、烘干、消毒等工序才能制作完成。
1: 其中杀青步骤是关键，小董浓桑茶采用的是高温杀青法，也称蒸青。杀青通过蒸发桑叶鲜叶部分的水分，使茶叶变软。它的独特之处是可以消除散发桑叶的青臭味，促进良好香气的形成。
0: 具体的制作流程分为3步。第一步，将新鲜嫩绿完整的桑叶采摘下来，反复水洗干净后放在阴凉通风处阴干。之后将桑叶去除叶柄，并叠成8到12层，再切成条叶。
1: 第二步，将切好的茶叶放入蒸笼内蒸5分钟，再摊开放凉。
0: 第三步，放凉后经摊滚、干燥、摊凉等程序，冷却后筛掉粉，细碎末就可以了。
1: 做好的浓桑茶可用开水直接冲泡饮用，茶汤清澈明亮，清香丹甜，鲜醇爽口。同时浓桑茶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是亲朋好友走访送礼的佳品哦。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钦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陈子炫，
1: 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钦州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3: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2: 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3: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2: 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3: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2: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3: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2: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3: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

0: 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1: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菜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1: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8: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2: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

在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

0: 到千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七气之美》，作者刘灿。像心仪之人站在开满鲜花的树下，面向你，背向你，静静停留，微笑而过，如同风吹过般自然，如同花香不知不觉深入你脾肺，如同感情一旦愉悦了就喜欢，喜欢了就不知不觉地发自内心的愉悦，虽然不能直接表露，但让我留恋。一件件精美的漆器展示在我面前，此刻我小鹿乱撞。有些漆器摆在那儿，就是为了打破你刚刚一路而来的审美疲劳。它造型安静，但表象热烈。一个普通的花瓶，表层没有主题，用一层色彩覆盖着另一层色彩，用所有掩盖了黑白，如同人俊美的脸上覆盖了小孩的纯真和老人的沧桑，有无数感性的形迹和生性的体温，它只是漆器。在我来展厅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会与我对视。我可以一大早忽略讲解员的介绍，迅速直达他的内心。我不会与他谈一场恋爱，但会知道这些无所表达覆盖了层层叠叠的色彩，他配得起作品两个字。一件作品如果他被聪慧的双手抚摸，他会有聪慧的灵魂，他被感情慢慢地滋润包围着，他会有甘于寂寞的精美。完全可以认为，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我们见证了寂寞的雕刻，过低的姿态，沉默的黑白。也可以认为，这些漆器成型之后，完全配得上与世间任何一个人畅谈与联系。他用景物或山水包装自己，他用线条和图案装饰自己，他会用抽象和概念拒绝平庸。假如他表现花，他逼真让你温暖而惊动，他在寻觅不曾凋谢的姿势，开出时刻与你相约同是一个朝代一个季节的清纯。假如他表现一只鸟，我们会试图回到他栖息玩耍的环境和时刻，也曾高远，也曾相望，让人觉得时光缓慢，振翅的声音温柔，留给时间一片晴朗的天空。我们还会慢慢品读一些线条，它那么高贵而不可思议，它那么小心翼翼而又那么夸张，有时像一团火焰一样让情感在你眼睛下呼啦燃烧起来，也会突然的气定神闲，想起一块精美玛瑙切片。有些漆器是古板朴实的，它又似乎与色彩没有关系，但绝不会缺少醒着的味道。它一味的纯黑纯白或者纯红，清淡也朴素，但因为它与生活有关，比如衣帽柜、官帽架、皮箱、枕头等，它获得了世间的审美和安静的品读，而更适合广阔天地。它沾染人间更多的俗气，而表现了寻常老百姓更多的优雅。漆器对大师的内心解读，或者不止这些。甘于寂寞的漆器和大师从来不会诧异世间风云变幻、喧闹嘈杂的外面。就如两个亲密爱人，你读懂我的黑白，我读懂你的色彩。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
1: 各位好，今日嘅话说老鹰洲同大家讲下沙蟹汁。沙蟹一般生活喺浅海沙滩嘅洞中，洞口呈沙塔形。沙蟹行动咧极为敏捷，速度咧可以达到1到1.6米/秒噶。沙蟹眼变长，身在洞中咧亦都可以窥视到洞外嘅情况。沙蟹中意食取浮游生物，亦都食一啲藻类。咁沙蟹平时咧系躲喺洞中唔出嚟噶。咁出洞咧一般同天气改变同埋潮汐有关噶。如果天气从闷热变咗清凉，落咗大雨过后或者系退潮嘅时候咧，咁沙蟹就中意出洞啦。沙蟹出洞之后咧，一般会成群结队喺浅水当中去玩耍同埋觅食嘅。遇到惊吓咧，会即刻就地遁入沙中，瞬间咧系无影无踪噶。细个时候捉沙蟹咧系件非常之开心嘅事啦。一般都是夜晚黑出海，在刚刚退潮的时候，手上面呢就

拎住一盏灯，身上咧就孭住个箩筐，灯光之下见到白茫茫一片嘅咧，全部就系沙蟹啦。走近用手一把一把咁找起沙蟹，不停咁抌咗入箩筐里边。沙蟹如果系遁入沙里边咧，用手一挖咁就系一个啦。一般每晚出海咧都能够捉到一大箩筐嘅沙蟹嘅，咁嗰阵时嘅沙蟹咧只系需要一毫至一斤啦，咁一晚落嚟咧都可以卖到一到两蚊鸡噶。沙蟹可以作为菜嘅一种直接食用，沙蟹汁咧亦都系好美味嘅调料。喺食白斩鸡嘅时候咧做抌料，食咗咧会令人回味无穷。咁就算喺食白粥嘅时候啊，放一啲沙蟹汁咧，都会令人胃口大开嘅。沙蟹汁系属于生食类佐料，清洗沙蟹嘅成个过程咧，就一定要用洁净嘅清水，盛装咧亦都要干净。咁最好咧能够用滚水去处理一下。保管取用嘅过程咧，亦都要注意卫生清洁。咁俾乌蝇污染过咧，就建议唔好再食用啦。沙蟹汁可以食用嘅时间唔长嘅，咁一般咧就喺3到4周左右啦。咁加咗芝麻咧就可以保质到8周左右嘅。好啦，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作者谢凤勤，播音嘉琪，制作苏文。好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啦。

要不是你用傻傻的眼光看我那一副呆呆的样子，我不会咿咿啊啊，心不会哔哔啵啵，就这样莫名其妙爱上了你。爱情有时候不讲道理，就像我对你会死心塌地，我陪你对你谈情，要和你说完心事，算命老说我逃不出你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他就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坎坷。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6: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7: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5: 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8: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由荆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1: 啊，怎么了？
1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3: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4: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5: 哟，够警惕的。
14: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15: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4: 我核实啊。
15: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4: 继续观察。
15: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4: 我确认一下。
16: 开会呢吧？对，
15: 确认无误，
14: 那可以相信了。
15: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4: 久经考验，我转账。
15: 嘿，你上当了。
14: 不会吧，
15: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4: 套路深呐。
15: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4: 这咋防啊？
15: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4: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5: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

0: 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1: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2: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玲。作为家长，我们常常期望孩子听话懂事，但是很多家长反馈，孩子越长大越说不上话。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和亲子的沟通更顺畅呢？这个问题让很多家长，尤其是初中和高中的家长特别头疼。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灵山县灵山中学一级教师周雪斌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实现心灵沟通。周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周老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作为家长可以怎样共情孩子吗？
3: 在知乎上我注意到了一个帖子，帖子的作者是一位母亲，她在提问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我的女儿现在正在上初中，她希望我能够给她买一个 iPhone 15作为礼物，我该她对她说些什么？其实这位妈妈说我该她对她说些什么的时候，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妈妈给孩子灌输大道理、上价值，然而这样的沟通方式往往会使孩子感到反感，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处于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阶段，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自尊心正在逐渐增强，如果家长一味地指责和抱怨孩子，即孩子得不到尊重，情绪不被理解的时候，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我想作为家长，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在亲子沟通中，家长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呢？所谓共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理心，是指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让对方有我与你同在的感觉。
2: 周老师，对于什么是共情，我有个疑惑，共情跟同情是一个意思吗？
3: 主持人提了一个好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共情不等于同情哦。首先，共情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人，而同情虽然也是在试图理解他人，却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其实共情的经典表达是我不知道，所以我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同情总是会把我都知道了、我都理解了挂在嘴边。最后，共情是以倾听为主，而同情总喜欢给对方提意见。为了让家长朋友们更快地理解共情、学会共情，在这里我给家长朋友们分享正面管教中的共情3A句式。
2: 今天又长知识了，正面管教中的共情3A句式是哪3A句式呢？钟老师可以具体展开说一说吗？
3: 第一个 A 代表的是 aware， 也就是觉知的意思，它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对孩子的内心世界保持敏感和警觉，能够觉察并准确地表达出孩子的情绪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经典的语句来实现这一点，例如我看见你很，在很字后面我们可以具体描述孩子所表现出的情绪感受，比如生气、伤心、害怕等等。举个例子， 如果孩子在考试前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复习，但最终的考试成绩却并不如人意，孩子带着失望和沮丧回到家中，这时家长可以对孩子说，孩子，妈妈看见你很不开心，你愿意跟妈妈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通过这样的表达，孩子会感受到妈妈与我同在的支持感，这会让孩子更愿意打开心扉，与家长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在我们认可和尊重孩子的感受时，孩子才会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的接纳和更强的控制能力。这时，因为孩子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理解和支持时，他们更容易学会如何处理这些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我们孩子建立起积极的自我，学会自我调节，并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2: 嗯，感同身受确实很重要。那接下来第二个 A 是什么呢？
3: 第二个 A 代表 allow 即准许，意味着我们需要准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情绪，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孩子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如果妈妈非常努力地准备一件事情，但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妈妈也会感到非常不开心。在这个时候，家长还可以与孩子分享自己曾经遇到的类似情况，例如妈妈在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时，尽管准备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实际上我也为此伤心了好几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时刻，在不如意的时候感到伤心和难过是非常正常的。通过这样的交流，孩子会意识到即便是家长也会有类似的情绪体验，这有助于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感受是普遍存在的，从而减少对自己情绪状态的怀疑。当孩子再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他们将更容易接受自己的情绪，并且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
2: 也就是当孩子的情绪被允许之后，就有了被理解的感觉，而被理解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需要的。
3: 是的，主持人的总结真是恰到好处，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我们讨论的主题。现在让我们继续聊聊第三个 A，accept， 也就是接受。它强调的是我们要接纳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所表现出的合理行为，关键在于遵循三不伤害原则，即确保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同时也对环境不造成破坏。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考试成绩不如意的例子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导孩子说，你是否愿意去打一会儿你喜欢的篮球，通过运动来释放一下你的情绪呢？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骑电车带你去江边兜兜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许会让你感觉好一些。在孩子表现出情绪时，及时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出口是非常关键的。反之，如果孩子的情绪一直得不到关注，不被看见，不被理解，那么这些情绪就会逐渐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积压的情绪可能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而那时孩子可能就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可能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
2: 看来我们家长要趁早学会共情了。
3: 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向大家介绍了共情三类句式，这个句式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觉知 aware， 准许 allow， 以及接受 accept。 首先，觉知是指在亲子沟通的过程中，父母需要有意识地去感知和理解孩子的情绪和需求。其次，准许意味着父母应该准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味地压制和忽视。最后，接受则是指父母要全心全意地接纳孩子处理情绪的合理行为。具体的句式是，我看见你很，如果我也会，你是否愿意 通过运用这个共情三 A 句式，希望能够为家长朋友们在亲子沟通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
2: 嗯，非常感谢周老师的分享，真心觉得受益匪浅。我这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周老师，就是如何能够快速的把共情三 A 句式融入到跟孩子的日常对话中呢？毕竟可能我们家长朋友们有些说话方式就挺根深蒂固的，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3: 确实，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练习。首先，从日常小事做起，在孩子表达情绪时，先不着急解决问题，而是先用共情三 A 句式来表达对孩子情绪的理解。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时，可以这样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然后认真倾听孩子的回答。如果孩子表达了不开心的情绪，可以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回应：我看见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如果我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也会感到难过。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仅表达了对孩子情绪的理解，也鼓励孩子分享他的感受。其次，在家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共情一刻钟，每周固定一个时间，专门用来倾听和讨论彼此的感受和想法。通过这样的实践，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会逐渐变得顺畅。最后，家长每次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后，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的反应以及自己的感受，不断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使之更加贴合孩子的需要。总的来说，共情的核心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2: 好的，再次感谢周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4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

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1: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0: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1: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0: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1: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0: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0: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1: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7: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9: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0: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9: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0: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我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秦州，
1: 钦州泥心桃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钦州泥心桃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钦州泥心桃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心，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用泥心桃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心桃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泥心桃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经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泥心桃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泥心桃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钦州老街系列，一街一世界，一水一钦州，千年的生长，千万次的问，千万次的驻足，千万次的回眸。老街区的街，老街区的巷，一到五马路都是儿时的记忆。几度花开，几度潮水平，曾经的繁华刻骨铭心。梦中树也绿，梦中水也清。历史文化街区，难锁童年一寸心。那些街，那些巷，那些人，一年四季都是欢声笑语，几度风雨骤，几度月正圆。曾经的追逐，步履铿锵，吾乡人也亲，吾乡土也好。历史文化街区。

难锁少年一寸心，老街区的爱，老街区的情，这里有飞扬的青春，几度芳草绿，几度木棉红。曾经的同伴，你在他乡还好吗？无乡也有情，无乡也有意。历史、文化、街区，常在梦里与时行。龙一民宿院子里长满了绿植，文昌巷老爷爷胡子里长满了故事。夕阳的余晖中，红蜻蜓自由地飞翔，蒲公英是天空中落在草地上的星星。一夜清风吹过，它们就亮了。那个唱采茶的慈祥老奶奶采一把金黄的蒲公英，笑容像花一样灿烂。离不了的天涯亭，养活了人的雪景水。树荫如盖的中山公园，散着墨香的老图书馆。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亲不够的老街区，恋不够的时尚风。小巷里，偶尔飘出的炊烟，缠绕着思绪，飘向远方。又看见你从前的模样，万里归来，言语少，微笑，笑时犹带古丽香。试问青州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间五月，惠风和畅，来这里巡游，抹不掉的是乡愁，永留存的是文脉。此生无计坐重游，五月垂丹圣鹤头，胃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青州。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蚝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蚝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蚝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蚝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蚝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蚝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钦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蚝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蚝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钦州完成全国首个蚝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蚝壳怕罚款，现在送蚝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蚝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蚝壳变废为宝，跟我们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

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科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豪科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4: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大家好，我是钟玲，今天我们倾听《一碗面的距离》，作者倾国。我家孩子11岁，爱学做饭，他平时喜欢在我跟前看我做饭，跟着忙这儿忙那的，有眼见的经验，偶尔煎一个蛋，炒一碗饭，有模有样的。今天一早起来说煮早餐给我吃，不让我动手。孩子有动手的能力是好事，说明孩子有独立能力，热爱生活。我应允了，坐等着吃饭。我信不过孩子，跑到厨房看他又是洗又是切的。我在旁边忍不住对他指手画脚，他不耐烦地把我赶了出来，不让我干预。我忽然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平时我不就是这样对我父母的吗？那时我常常想，我以后一定不做个唠叨的父母，理解自己孩子。我们总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可是孩子哪里能比自己父母长得懂事呢？所以才有了父母的唠叨。我惊讶自己不知何时把这个告诫给忘了，也成了一个唠叨的父母，而我竟是毫无知晓。好吧，不干涉。我想，那我就看看书吧，或者上上网。坐在房间里看书没什么兴趣，电脑前面好像也不好玩，听着厨房里锅碗瓢盆噼里啪啦的响动，心里痒痒的，不知电饭锅插电前它是否擦干手，蘑菇泡软了吗，青菜是否洗干净了，面条是不是要煮老了。我忍不住在门口窥视一下，那个香菇要用热水泡一下才好，

啦。还有，记得拔电器开关前一定要擦干手。知道啦。我还想说什么，一双小手把我往外推。你出去，我自己能行。他一把把玻璃门关上。我自己能行。孩子的一句话把我无辜地挡在一门之外，我只能在门外透过玻璃看他小小的背影在做着稚嫩的忙碌，心里一种想帮又帮不了的痒痒的感觉，恨不得帮他拿根葱倒点酱油洗个干净的盘子，可是我只能看看。我一会儿在房间坐下，一会儿在客厅里踱几步，探头偷窥一下，侧耳倾听动静，失神若呆，恍若有所失。妈妈吃饭啦，清脆的声音撞碎了我的呆滞。一碗面端出来，有香有色的样子，我尝着这碗让我揪心的面，心里又酸又甜。这碗面让我清楚了一个事实，孩子长大了，我要不断目送孩子走在外面求学的路上，走向工作的奋斗中，走进成家立业的忙碌里。孩子的背影在父母眼里渐行渐远，正是父母内心不断积累思念与牵挂的开始。

0: 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来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中小学生防溺水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1: 小朋友们要记住防溺水六不准哦：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第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第五，不准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第六，不准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锡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8点整最高潮位5.4米，3点整最低潮位1.6米，海浪高度0.1米，海水温度32度。青州港17点45分最高潮位5.4米，2点45分最低潮位1.6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17点40分最高潮位5.4米，2点40分

0: 最低潮位 1.6 米，海浪高度 0.2 米，海水温度32度。三娘湾17点35分，最高潮位 5.4 米，2点35分，最低潮位 1.6 米，海浪高度 0.2 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17点30分，最高潮位 5.4 米，2点30分，最低潮位 1.6 米，海浪高度 0.2 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30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5: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4: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2: 啊，怎么了？
7: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2: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7: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8: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州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2: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3: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2: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

0: 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1: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0: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1: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0: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0: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1: 有的，钦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0: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1: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0: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1: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0: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0: 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1: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

0: 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1: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0: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1: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0: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1: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0: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1: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0: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1: 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0: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1: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0: 下次见。

0: 倾听阅读，
1: 我读给你听。
0: 好的文章里，一个字，一句话，柔如荧光点点，照亮你我心房。春暖花开，我读给你听。我是杨燕婷，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朱自清《背影》里的一段节选。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在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6: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9: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制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新世纪的钟声响了，多么嘹亮，激越悠远，在我们的心田激起滚滚波澜，每一声都是我们出装的鼓点，踏着一个世纪的尽头，走入一个世纪的开端，在两个世纪的衔接处，我们心潮澎湃，思绪翩翩。该怎样去攀登人生的高峰？该怎样去谱写岁月的诗篇？我愿做一只羽毛亮丽的小鸟，为祖国衔来繁花似锦的春天。我愿做一束五彩缤纷的花朵，使祖国的空气变得喷香新鲜。新世纪的钟声响了，我做好准备，整装待发，告别依附的港湾，扬起青春的风帆，拥抱美好的明天。
1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3: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4: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15: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6: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嫦娥的故事？相传嫦娥偷吃后羿求来的不死药，飞上月球成了仙。在月球上，她还有一只名为玉兔的宠物。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月亮上面是不是真的有玉兔和嫦娥呢？让我来告诉你吧，月亮上

0: 是没有玉兔和嫦娥的。玉兔、嫦娥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角色，现实生活中的月亮并不适合地球上的动物生存，月亮上是没有玉兔和嫦娥的。玉兔、嫦娥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角色，现实生活中的月亮并不适合地球上的动物生存，月亮上没有动物生存必须的氧气和水，此外它的昼夜温差还非常的大。不过我国曾经在2013年的时候向月球发射了一个名为玉兔号的月面巡视探测器和一个名为嫦娥三号的无人登月探测器。从这种角度上来说，月球上是存在玉兔和嫦娥的。听了我的介绍，同学们是不是也有所收获了呢？让我们一起在十万个为什么环节中收获更多有趣的小知识吧。
1: 大家好，我是叶明星，来自新极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马儿睡觉的时候可不是像我们一样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的被窝里，它居然是站着睡觉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们吧。马儿站着睡觉是继承了野马的生活习性，野马常受到猛兽的威胁，它们不敢卧地而睡，而是站着打盹，保持高度警惕以防不测。站着睡觉能够及时警戒，快速逃跑，保证安全。现在的马匹虽然已经改良驯化，但祖先流传下来的站着睡觉的习性仍然没有改变。而且马儿站着睡觉更有利于随时随地的奔跑，白天奔跑主要是躲避人类的追赶，到了晚上他们也不敢大意，因为豹、狼都是夜行动物，白天躲避在灌木丛中或是岩洞中休养，晚间才出来捕食猎物。为了能迅速躲开敌人，马儿们夜间也不敢卧地而睡，只能站着打个盹，保持警惕，防止不测发生。正是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它们站立睡觉的习性。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
1: 目视诶，茶杯诶，开口罩，水饺，豆腐花。
2: 喺鹰洲有一类食物叫做诶，老街巷口远远嗰一声白瓷诶，水糕诶。曾经令到几多细路雀跃。听讲先人南迁嚟到呢度，思念故土，无以解忧，于是就地取材，学住包饺子嘅做法，用糯米粉调和各类淀粉，馅料可甜可咸，可有可无。蒸好之后香软黏糯，久而久之，成为了糕饼一类小食的代名词，并被赋予了某种见证的意义。人情往来、婚丧嫁娶、节庆年关，都少不到它的身影。还被用来形容那些个性顺口温吞的人们，一句得食又得捏，语气当中带着些许怜惜和憎怒，在鹰洲亦都自成一说。巴瓷艾是艾的形象代表，糯米粉加温水，经过反复搅拌揉搓，黏性的张力得到最充分的释放。炒香黑芝麻中成粉末，捞埋白糖，一包一捏一果，白瓷艾白白肥肥，悭太可居。加埋抖成碎末的艾叶汁，就赋予咗草木的清香。艾就具备咗清热解毒、消除疮疖的作用。
3: 辛苦
2: 咯，
3: 最快就好。
2: 从父辈那里学来的手艺，现在要传授给新抱。祖辈的经验，三十几年的实践，陈桂凤口传心授，希望自己世事的滋味在下一代的手里面传下去。早上八点，天之路和沿水路拐角处的一家包子铺，又迎来了一日最忙碌的时刻。一碗豆浆，一个咸煎饼，一路行一路食，讲到细路翻学路上的日常。咸煎饼那一种中间的白脆，外围的嫩香淡雅，葱香、麦香，口中带甜，令人食完咗就要索几下手指。系早餐，系宵夜，亦都系茶点，尝到呢啲熟悉的味道。就打开了记忆的大门，时代在变迁，味道在延续，流传在鹰洲人的味蕾当中，更加是鹰洲美食的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一名成人如果不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0: 注意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3: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3: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0: 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

0: 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2: 违反分离。
0: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2: 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 返回舱着陆。
0: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员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9: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原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

0: 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景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3: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4: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2: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5: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7: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6: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7: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 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9: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池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这种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1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5: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5: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1: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三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释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为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 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俄军攻击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告，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
1: 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国凡、张明浩、点灵，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 ，FM 98.6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金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全市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会议召开，严守底线，压实责任，全力筑牢安全防线；金州港立足区位优势，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着力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自治区级平安工地现场观摩点落地横清高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5月29号，全区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全市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会议，迅速贯彻落实自治区会议精神，对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灾等工作进行再安排再落实。市委书记钟尚姿出席会议并讲话。钟尚姿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龙舟水时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与安全生产风险叠加，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惯性思维，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高度政治担当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工作，以过硬担当守牢安全红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钟尚姿要求，要聚焦隐患整治，针对烟花爆竹、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消防安全、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电力、城镇燃气、特种设备、文旅、水上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要求，坚持铁腕治理闭环整改，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精准研判部署，强化问题整改、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切实守住防汛防灾阵地。要加强监测预警，抓实阵型监测会商，严格工程抗震设防，完善应急体系建设，开展防震应急演练，提升防震减灾综合能力。钟尚姿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从严压实责任，切实做到定人、定岗、定责，杜绝责任悬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灾各项工作，严防走过场敷衍了事。要广泛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提升市民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及开展自救互救应急避险能力，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中马金州产业园区各县区设分会场，李开创、周世志、刘佐及吴超等领导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慧，通讯员董子月、钟闯鱼报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和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枢纽，近年来金州港立足区位优势，持续完善港口基础设施，不断织密陆海物流网络，优化贸易结构布局，口岸综合服务能力稳步攀升，口岸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正转化为产业高速发展的强劲动能。近日，博润九州轮停靠在金州港大榄坪码头3号泊位，两台吊机缓缓将风电叶片吊装至甲板上，经金州港海关官员现场监管，56只风电叶片即将起航前往印度。 中国钦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代理邓宇豪。
4: 从首次出口叶片到如今实现常态化出口，运输路线持续优化，货物通关快速通畅，物流成本也不断压缩，让我们对后续扩大出口更有信心。
3: 为提升口岸服务能级，钦州港海关扎实推进智慧湾系统升级，实现海关、港口、铁路、船公司等多方数据实时交互与共享，全流程跟进口岸常规运输模式通关进度，常态化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政策宣讲会等，一企一策，深入了解掌握企业实际情况，以企业需求为切入口，找准找实监管服务存在的普遍问题、共性需求，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钦州港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秦耿杰：
5: 我们梳理绿色化工、新能源、风电制造、修造船、粮食加工等五类临港产业链，一起一策完善辖区18家重点企业画像，量身定制业务咨询、政策宣讲等服务，助推临港特色产业发展，结合通道进出口货物特点和企业诉求，指导按需选取、批量转关、多式联运等模式申报，联合边检、海事等部门探索建立协同监管模式，整体物流效率提升50%，应用数据加科技，常态化开展重点商品进出口情况监测分析，结合食药物质政策调整、滚装出口汽车滞港等节点报送工作专报提醒关注，联合地方各部门一起干，疏通企业外贸发展堵点。
3: 据钦州港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钦州港口岸进出口总值958.3亿元，同比增长43.1%。下一步，钦州港海关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坚持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临港产业提质增效，为服务口岸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大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3: 记者吴俊飞报道，5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秦天卫率调研组赴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开展2025年度全市政府债务管理情况专项调研，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专项债使用、债务风险化解及园区运营管理等情况，依法履行人大监督职能，精准助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深入石化园区服务中心、钦州港新城区城中村改造 G7、中国东盟医药创新与产业化基地1期等项目现场，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详细听取危化品停车场、综合管廊、城中村安置区、冷链医药基地等项目建设进展、资金筹措、专项债券落地使用、隐性债务置换化解等工作汇报，细致了解项目推进中资金缺口、征地拆迁、配套设施运营效益等难点堵点问题。秦天卫指出，政府债务管理事关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民生保障，是人大监督的重点内容，要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规范政府债券申报使用和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紧盯项目建设进度，多方筹措资金，破解征拆、工程款拖欠等历史遗留问题，要进一步优化园区规划布局，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强化危化园区闭环管理，车辆规范通行与居民安置保障。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跟踪监督职能，常态化紧盯政府债务管控、专项债落地、重点项目推进等工作，持续跟踪问效，助推整改落实，以精准高效人大监督助力全市筑牢债务风险防线，赋能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磊岩参加调研。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消息，5月29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吕洪安深入灵山县开展信访案件化解工作，下沉华山农场龙窟塘队，实地踏勘土地、水利等矛盾纠纷争议点，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推动矛盾纠纷妥善解决。在现场， 吕洪安对照图纸仔细核查土地界址，走访查看拦水坝、水渠等设施现状，详细询问案件历史背景、矛盾核心焦点及前期处置进展，认真听取群众代表的意见诉求。吕洪安在随后召开的信访案件化解座谈会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摒弃新官不理旧账的错误认知，把群众合理诉求摆在突出位置，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吕洪安指出，信访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尊重事实，依法依规，妥善处置好信访案件，要强化部门统筹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拒绝推诿扯皮，要细化化解举措，倒排办结实现，确保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到位，全力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陈辉报道。5月28号，2026年广西公路水运铁路工程平安工地考核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专家培训交流活动在横清高速项目举办，全区交通系统、高校、科研院及交通领域央国企共计75名行业专家齐聚横。

0: 京高速豫江特大桥施工现场，实地观摩项目安全生产建设成果，共话交通工程安全管控提质路径。作为全区唯一一个自治区级平安工地现场观摩点位，横清高速豫江特大桥全方位展示了工程建设与安全管理成果，项目建设经验获得主管部门及行业专家一致认可，并面向全行业推广，也印证了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在桂安全管控水平稳居全区行业第一梯队。当天还举办了专项培训及经验交流会，中国能建葛洲坝交投横清公司有关领导做安全管理经验专题分享，系统阐释大型跨江桥梁风险分级管控、人员培训、过程监管及应急处置全流程体系。横清高速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骨干工程、广西南向出海重要交通通道，战略意义突出。项目凭借扎实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2023年至2025年连续三年获评自治区平安工地建设先进单位、典型示范单位。本次承办活动既是行业主管部门对项目工程质量安全管控体系的双重认可，也为项目后续冲刺国家级平安工程荣誉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李艳荣报道，5月28号，市政协牵头多部门社会组织走进灵山县沙坪镇运河七里小学，开展文化科技进校园惠民活动，把趣味科普、健康服务、非遗文化以及书法美育课程送到孩子们身边。据了解，本次惠民活动面向沙坪镇运河安置区群众以及运河七里小学近800名师生，整合科普、应急救护、口腔健康、非遗展演、书法教学等内容，活动丰富了乡镇学校文化生活，为广大村民和学生送上了传统文化、卫生健康、人工智能等科普知识，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收获知识，感受快乐，真正做到育童心、暖民心、聚童心。记者秦书良报道，近日由市教育局、市大数据发展局、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探索深蓝制造未来海洋科技进校园主题活动在市外国语学校启动。在科技体验展区，广西苍龙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自主研发的仿生机器鱼、水下机器人等海洋科技装备，以科普大篷车巡展的形式，把专业深奥的海洋科学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亲手操作的趣味体验。此次海洋科技进校园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近距离接触海洋前沿科技的平台，更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探索深蓝、制造未来的科技种子。5月29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共93件信访件，来电47件，来信4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3件、水类17件、噪声类14件、生态类16件、固废类10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柳州2件、桂林13件、梧州8件、北海9件、防城港3件、金州6件、贵港7件、玉林14件、百色4件、贺州6件、河池3件、来宾2件、崇左4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2026年5月29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11批信访件涉及我市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阶段性办结4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市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会议召开，严守底线，压实责任，全力筑牢安全防线。钦州港立足区位优势，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着力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 自治区级平安工地现场观摩点落地横清高速。本期的钦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8点整，最高潮位5.4米，3点整，最低潮位1.6米，海浪高度0.1米，海水温度32度。钦州港17点45分，最高潮位5.4米，2点45分，最低潮位1.6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17点40分，最高潮位5.4米，2点40分，最低潮位1.6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娘湾17点35分，最高潮位5.4米，2点35分，最低潮位1.6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大丰江17点30分，最高潮位5.4米，2点30分，最低潮位1.6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30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1: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紫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呀，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
1: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FM98.6 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钦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0: 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2: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3: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

子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重组市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场景应用，推动 AI 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绘就智慧民生新图景；
1: 广西印发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施办法，推动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
2: 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1: 柳州创新协同管理模式，确保安置点群众生活平稳有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重组市以前瞻视野，积极探索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场景应用，推动 AI 深度融入医疗健康、城市治理、农业发展等领域，让服务更便捷，治理更精准，生产更便利，一幅智慧民生新图景正徐徐展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郭林，通讯员张诗英、易倩的报道。
3: 重组市江州区城西路的何阿姨，家中有失能长辈，需定期更换胃管。此前他多方奔波，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近期他通过重组市人民医院的 AI 智能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模式平台，问题终于迎刃而解。现在何阿姨通过智能手机一键下

0: 大丹，在医院护理团队的帮助下，每月一次的胃管更换服务已成常态，随时就有专业护士上门护理，既免去了老人往返医院的奔波之苦，也减轻了何阿姨一家的照护压力。市民何定英：
1: 每次护士来的都服务得很好，我们都很满意，这个平台给我们带来的也是很方便。
0: 据了解，崇左市人民医院推出的 AI 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平台，以线上申请、线下上门、专业服务为核心模式，提供留置胃管更换、导尿管护理、压疮护理、母乳喂养指导等十多项专科及基础护理服务，不仅能够帮助患者减少医疗开支，降低交叉感染风险，还能提高医院病床周转率，推动医疗资源高效利用。崇左市人民医院护士宋菲菲：
2: 许多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患者，尤其是偏远乡镇的留守老人，他们往返医院困难重重，耗时耗力。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的落地，让我们将专业的护理服务延伸至最需要的地方。未来，我们将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与服务品质，让专业守护健康，用真情守护温暖。
0: 甘蔗种植是崇左市的支柱产业，每年碰上农业用水高峰，甘蔗地取水用水难一直是甘蔗种植的一大难题。崇左依托 AI 智能技术，大力发展滴灌系统，探索出的智慧灌溉模式让望天田变身智慧田。记者近日在崇左市渠臼镇的甘蔗田里看到种植户甘经纬掏出手机，只用轻轻一点，地里的滴灌系统瞬间启动，清澈的水流精准地滋润着每一株作物的根系。种植户甘经纬：
3: 有了这个智慧灌溉以后，我们的地种得更经济了。以前像这块地要淋两三天才淋得完，现在几个小时就把它灌完，非常省时省力。真是实惠到我们农民每个人了。
0: 自从 AI 智慧灌溉系统建成后，水的问题解决了，广大种植户因为水供应的矛盾也少了，基层群众对党员干部的工作效能与工作方式的认可度也有了显著提升，既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又促进了基层的党群关系融洽。扶绥县渠臼镇布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甘海师：
4: 水的问题解决了，刷卡取水，按需用水，水量清清楚楚，谁也别想多占。更大的变化是人心顺了。
0: 此外，崇左市还将 AI 接入城市治理，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平台边疆智州，用 AI 之眼赋能城市治理。平台联合人工智能领域上市企业润建股份有限公司，打造融合 AI 算力供给、数据治理、模型开发、应用集成与产业服务等能力，通过全域感知、智能识别，对小区安防、市容环境、设施隐患等进行全天候监测，实现问题自动发现、智能派单、闭环处置，让城市管理从人防转向人防加技防。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AI 智慧城市行业经理黄迪：
5: 目前呢，我们接入社会层面以及自建的摄像头呢是有300多路，未来呢我们也计划就接入更多的摄像头，让我们的城市治理的监管更加的完善。
0: 从人跑腿到数据跑腿，从经验决策到智能决策，从智能客服全天候答疑到民生诉求 AI 精准分拨，交通调度、应急响应、公共服务更加科学高效，科技温度触手可及。崇左正以数字之力重塑治理格局，为数字崇左建设注入强劲动能，绘就智慧宜居、惠民利民的城市新图景。崇左市市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李林元：
6: 崇左市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强劲引擎，依托 AI 视觉识别，以大数据分析深度赋能医疗、治理、农业三大领域，正以 AI 为支点，撬动民生服务与治理效能的双重跃升。今后崇左市将持续深化数据融合与场景创新，拓展 AI 在口岸经济、生态保护、文旅服务等领域的应用，奋力打造面向东盟的智慧城市新标杆。
7: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修订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共分11章65条，从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和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实施办法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组 组织领导，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防止重大决策失误造成严重浪费，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1: 广西台消息，值此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奋战在八桂大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信，送上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信中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长期以来，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心系广西发展，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智力成果服务民生福祉，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服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等方面屡建新功，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科技支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期，中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广西正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科技创新的前景无比光明，科技工作者的干事创业舞台空前广阔。希望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的殷切嘱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向，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围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构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重点工作，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深耕关键领域、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把更多论文写在八桂大地上，把更多创新成果应用于高质量发展主战场，走好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为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创新激励机制，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广西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尽情施展才智，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书记陈义军在钦州市检查高考筹备及教育领域专项工作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务实举措和严实作风筑牢安全防线，深化专项整治，推动工作落实。在钦州市第二中学高考考点市招生考试院，陈义军实地检查智能安检流程，询问考务筹备、应急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关系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细抓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加强风险排查和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确保平稳有序。 随后，陈义军前往钦州皇马时运达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钦州市高新区实验学校等地，督查校园餐整改整治情况，调研一巩固两纠治工作推进成效。他强调，

0: 校园餐、教辅、校服等民生事项，直接影响学生身心健康，要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紧盯薄弱环节与监管盲区，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广大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广西台消息，5月28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立足广西，胸怀全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加强教育培训，突出实战实用，提升政法干警履职能力。要聚焦化解历史矛盾和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全面梳理排查，强化分析研判，精准有力施策，确保整改消耗。要坚守公平正义，维护安全稳定，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和改进司法所工作，全面依法履责，强化协同配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健全权责明晰、上下贯通、多方联动、运转高效的涉政法舆情导控机制，扎实推进平安广西、法治广西建设。黄海龙、杨正根、杨瑞杰出席会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5月28号，何文浩出席自治区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强调，要提高认识，明确职责，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保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严从实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
1: 5月26号到28号，钱学明赴钦州市，围绕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议题开展界别视察时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积极主动作为，发挥政协优势，聚焦重点领域，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助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5月28号，王乃学在南宁会见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理事谭耀宗一行时表示，感谢香港各界长期关注广西发展，欢迎调研组来贵调研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希望大家多为广西发展建言献策，深化贵港交流协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5月26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韦洪波、李艳峰、董跃林、秦春芬，自治区人大代表马晓红、刘红雷、劳杰、苏子兰、李金芳、杨崇杰、林涛、罗洪涛、周坤娥、袁凤、黄生辉、黄丽霞、黄思源、曹树桥、龚振飞、常三元，结合审议关于检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人大代表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要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更加担当作为，树深厚为民情怀，走扎实群众路线，办为民利民之事，解民生急难愁盼。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更加担当作为，紧紧围绕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发挥作用；要在推进法治广西、平安广西建设上更加担当作为，强化法治观念，投身司法实践，厉行法治监督，建言法治发展；要在弘扬新风正气上更加担当作为，汇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贡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5月29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共93件信访件，来电47件，来信4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3件、水类17件、噪声类14件、生态类16件、固废类10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柳州2件、桂林。

0: 林十三舰、梧州八舰、北海九舰、防城港三舰、钦州六舰、贵港七舰、玉林十四舰、百色四舰、贺州六舰、河池三舰、来宾两舰、崇左四舰。当天，上述信访舰已全部转交相关事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到5月3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1批87件信访舰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1批87件信访舰已办结27件，阶段性办结6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舰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AI 广西 ，AI 中国 ，AI 东盟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
0: 5月29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举办本届大赛将成为推动广西人工智能赋能商务发展、服务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合作、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举措。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1: 据介绍，本届大赛聚焦人工智能与跨境电商、数字贸易、国际营销等场景融合应用，旨在以赛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跨境电商真实业务场景深度融合，服务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合作高地。大赛于5月29号启动，开放赛事平台报名通道，6月30号前完成选拔赛，7月下旬组织决赛。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硕：
3: 大赛设置院校赛道和社会赛道，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院校学生、企业机构、创业团队和行业组织广泛征集参赛项目，推动形成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的协同发展格局。
1: 入围决赛的团队将到广西南宁进行线下路演和答辩，决赛期间还将配套开展成果展示、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和产业资源对接等活动。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硕：
3: 我们将通过赛事活动逐步建起人才库、工具库、项目库、专家库，形成一批 AI 赋能跨境电商典型应用案例，服务一批企业落地广西，开拓东盟市场。
1: 此外，大赛还将围绕场景开放、数据赋能、安全规范和成果沉淀等方面支持赛事开展，推动优秀成果与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体系和数字经济生态衔接。自治区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常亮：
4: 我们将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组织优秀参赛项目与区内龙头企业、重点产业园区等开展专项的对接，推动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快速落地，将强化金融资本赋能，依托广西投资引导基金，对符合产业导向、发展潜力突出的优秀赛果项目给予股权投资等融资支持。
1: 5月30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由自治区科协主办、广西科技馆、广西青少年科技中心承办的科技报国薪火相传2026年广西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学家精神舞台剧汇演活动在南宁拉开帷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5: 活动现场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观看。舞台剧《薪火》以中国龙芯之母、微电子学家黄令仪为原型，以我国芯片自主研发为时代背景，讲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在技术封锁的至暗时刻，带领青年团队攻坚克难，最终实现龙芯国产化突围的感人故事。邱女士带着孩子看完这部剧，感动不已，不禁落下泪来。
6: 我看到她都哭了，我也哭了，很感动。就是老一辈嘛，他们这么努力给国家做这么大的贡献，那像我们带孩子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也是国家的栋梁。
5: 王女士带着两个孩子看完了表演，也感觉到深受震撼。
7: 我感到心里非常的震撼， 就是从庞丽一个学家的这么一个，真的是体现的。

0: 科技报国，薪火相传呢，这样一个科学家的精神。同时在这观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让我们更了解科学家的一种生活和工作的一种场景。
1: 据了解，活动将有来自全区高校及科技馆的八支团队带来八台剧目，以话剧、音乐剧、情景剧等多元形式，生动演绎黄令仪、黄大年、毛湘森等科学家的感人故事。活动从5月30号开展到31号，免费向社会开放，旨在弘扬科学家精神，点燃青少年科学梦想。
2: 5月18号，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发生地震后，受灾群众被迅速转移并得到妥善安置。各安置点创新建立了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协同管理模式，并配套楼层长、网格员、志愿者联动机制，统筹开展生活保障与治安维稳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吴铁忠、黄修士的报道。
3: 受灾群众刘良花和他80岁的老父亲被安置在柳州市南江宾馆安置点。刘良花向安置点网格员反映说，老人行动不方便，后勤保障组便送来了轮椅。受灾群众刘良花：
4: 蛮及时的，就说老人用了以后我们也都下来了，带他走一走啊，现在是蛮方便的。原来没有轮椅就是不能下来，都是在房间里多躺在床上。
3: 为应对安置人数多、事务量大的工作挑战，南江宾馆安置点实行线上网格化加线下网格化协同管理模式。所谓线上网格化，是指建立管理工作群、网格长群、楼层长群，各群之间设一名联络人，确保指令迅速传达。线下网格化则是管理员、楼层长和志愿者分片包干，精准服务各自负责的受灾群众。柳州市南江宾馆安置点负责人刘崇欢：
5: 一个网格员管几个房间，就很容易的能够直接触达我们每个群众，他们会帮助我们传达一些通知信息、重要的提示，他也做一些群众服务的基础工作，负责统计群众的需求，也解决一些力所能及解决的困难。
3: 针对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等特殊群体，各安置点还配备了专业力量，提供生活照料和心理疏导等暖心服务。柳州市南江宾馆安置点民政生活保障协调组副组长张新宁：
6: 将人员信息的名字、身份证，还有人员的类别、家庭成员，还有需求服务进行了建档。每天社工人员入户，对服务对象进行需求的一个登记，精准的对服务对象进行一个服务。
3: 在柳州市一职校安置点，11名由受灾群众推选出的楼层长正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认真负责地组织一日三餐的领取发放，并收集群众诉求。作为五楼楼层长的廖成松还主动给住在五楼的老人和孩子送饭上门。受灾群众姚夏霞：
5: 认真负责，然后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他都能尽量帮我们妥善的处理好。
3: 受灾群众刘良恒：
7: 有楼层长是很尽心尽职的，我们也看得到的。
3: 考虑到天气炎热和不同人群的需求，安置点还准备了稀饭、面条供大家选择。柳州市一职校安置点工作组组长欧阳姓柳：
8: 每天早上一定会来分析他们这些诉求，能马上解决的就是马上解决，不能的我们也会向上级积极的反馈，及时的回应我们的群众的诉求，事事有回响嘛，是让我们这个安置点能更加平稳有序的再继续运行下去。
3: 近日，一艘来自尼日利亚的货轮顺利靠泊钦州港，船上 2.3 万吨液化丙烷经钦州港海关全程监管，办结全部通关手续后放行。这是自5月1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来，广西首票自非洲进口的享惠货物，仅此单票便为进口企业减免税款约204万元。
2: 近日，记者从2026年玉林市国资国企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去年以来，玉林国有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截至2025年底，玉林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 3666.05 亿元，同比增长 4.81%，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77.3 亿元，同比增长 18.02%， 主要指标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曾雨佳、黄少敏，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9: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0: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1: 大家好，我叫杨海茂，我来自白石湖实验小学5年级1班。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的是《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同变，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奋图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7: 大家好，我是何俊林，今年10岁，来自艾蒙涛克口才，请听诗朗诵。我喜欢红色，我喜欢红色，红色是太阳的颜色，采撷了晚霞最绚丽最迷人的光芒。我喜欢红色，红色是火的颜色，蒸腾着熊熊的极温。我喜欢红色，红色是热血的颜色，凝聚着最浓稠最活跃的成分。我们都喜欢红色，因为红是那大年夜窗前的剪纸花，是门框上的红对联，暖暖地洋溢着喜庆福禄平安，红红地传递出兴旺和谐团圆。我们喜欢红色，因为红是那丝丝扣扣的中国结。我们都喜欢红色，因为红色是红领巾的颜色。看哪，那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是最艳丽的红。看吧，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最骄傲的中国红。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5: 青州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荆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荆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

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钦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夜空中最亮的星》，作者荣梅。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从三宣堂到冯公宝地只有10公里的距离，百年历史风云际会，两位民族英雄光耀千秋。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着过往，气贯长虹，芥子书散发着墨香。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北京国家博物馆讲述着他们智勇双全的烽火岁月，钦州刘冯故居英雄的双星与日月同归。刘毅打翻鬼，越打越好地。刘永福诞辰180周年生平事迹展首次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刘永福两广都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让世人惊叹什么是威风凛凛。曾经飘扬在战场上的旗帜已褪色，鲜明的刘字也不再完整，但它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立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因此而得名。吾虽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句总统印，反台独第一人，令人肃然起敬。公元1885年，中法交战正酣，年届70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率领清军将士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大破法军。镇南关大捷一仗，功成彪炳千秋，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战果辉煌的战役，震古烁今。不归尼格里，便属冯子材。抬棺出征，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冯子材诞辰200周年座谈会，浓墨重彩书写70功名尘与土。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到亲瞻仰冯子材墓，挥毫写下7律《吊冯子材墓》：泥桥岭畔古城东，且住征车吊翠翁。松笑如闻丝战马，花香端河献英雄。扶摇江左成遗憾，抗法关南有大功。近百年来多痛时，论人应不失刘冯。电影《龙之战》艺术再现镇南关大捷，还有成龙大哥献唱的主题曲《国土》，南疆奇将聚首擎天，音化钦州，气吞山河。历史昭示未来，奋斗创造辉煌。刘冯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子材小学、子材大街、子材大桥，历史的一页春风翻过，但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唯有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吗？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 啊，怎么了？
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家乡红树林》，作者胡志红。千亩红林映碧天，枝繁叶茂绿相连。风清水烟浑不怕，日晒霜催更自严。青蟹红虾滋味美，肥鱼扁蚬肉香甜。村民爱护如珍宝，天赐氧吧空气鲜。这是我描写家乡红树林的一首七律诗。故乡鹿耳环有千多亩红树林，村民都称为海榄树。从村前海滩一直延伸到滨海公路鹿耳环江大桥边，这片红树林密密麻麻，枝林相连，紧紧团结，形成护卫千亩盐田和农田的屏障。现在盐田和农田已被征用，但红树林依然坚守阵地，忠实地守护家乡的海边。它博大的胸怀衍生和抚育着各种海鲜，继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家乡的红树林给我无穷的回忆。幼年时代生活贫困，是红树林给予我们生活的恩赐。我母亲总是从红树林或滩涂上摸虾捉鱼，挖泥丁掘沙虫，找螺打蚝，给我兄妹几个补充营养。有时我总爱打趣，说过去总是以海鲜艰苦度日，那时油水少，煮海鲜就放点盐，加点娄叶青菜萝卜之类，就是上等菜肴，吃起来津津有味。我慢慢长大，能跟大人下海摸虾捉鱼了。下海是很快乐的，涨潮或退潮时，十几个或几十个蹲在水里排成一列，农闲时甚至有数列百多二百人之多。大家沿着红树林边缘的海滩或进退，人头攒动，蔚为壮观。不管收获多少，大家都很快乐。散场之后，小孩子们抄起海泥打仗，好不热闹。家乡红树林由北向南往下伸长，有三条海沟：浪沟、中间沟和老马岗沟。自西向东，把它们分成三大片。海沟淤泥黑黝，肥力十足，有众多的微生物。涨潮时，有许多鱼虾乘潮而上觅食，遇到渔民塞网断了退路，许多鱼虾就成了赶海人的囊中之物。一个晚上，我和妹妹同母亲去捉塞网鱼，用泥塞住中间沟的一段插沟，捉了几十斤鱼虾。这是我去海收获最多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

那年代，海鲜基本是自供自给，很少拿去卖，吃不完就腌制晒干备用，能晒干的还有海篮子。立秋过后，一树一树的海篮子由青变黄，海篮子成熟了，村里人和邻村人都去摘，个把钟头就可摘百来斤。煮熟后用竹筐装好，放到田沟，让流水褪去苦味。煮食时加点海鲜、萝卜之类，虽然有点苦味，但味道还算鲜美。吃不完就晒干封存好，到了深秋初冬干燥时拿出来，喝上番薯加点红糖，就是绝好清凉食品。青年时我就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但我对家乡的情感依然深厚，特别是那红树林给我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这记忆不只是红树林的恩赐，还源自红树林凄美的传说。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了红树林的故事，红树林原来生在山上，每天迎风接雨，沐浴阳光。长在海边的松树有妒忌心，他们对红树林说，我们整天泡在海水里多清爽，风吹日晒也不怕，比你们舒服多了，不信咱们换了试试。红树林信以为真，就从山上移居海上。虽然每天风清水淹，咸苦难受，但他们也没有怨言，顽强生长，枝干挺立，根扎握泥，抱团生长，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海上森林，衍生数不尽的海鲜。每年开花结果，天天净化海水和空气，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而今的我已岁至暮年，家乡的红树林在不断扩展，我们代代相传，他们也代代相传，我们与红树林互为朋友，红树林与我们和谐相处。我深深地爱上家乡的红树林，我深情地赞美家乡的红树林。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小故事，猴吃西瓜节选。小毛猴眨巴眨巴眼睛，挠了挠腮说，我知道吃西瓜是吃瓤。猴王刚想同意，不对，小毛猴说的不对。一个短尾巴猴跳了起来，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去姥姥家吃过甜瓜，吃甜瓜就是吃皮，我想这甜瓜是瓜，西瓜也是瓜，吃西瓜吗，当然也是吃皮了。大家一听，哎，有道理，可到底谁对呢？于是都不由得把眼光集中到一只老猴子身上。老猴一看觉得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就清了一下嗓子说道，
10: 吃西瓜吗，当然是吃皮了，我从小就吃西瓜，而且一直是吃皮。我想，我之所以老而不死，也正是由于吃了西瓜皮的缘故。唉，
6: 有些猴儿早等急了，一听老猴子这么说，就跟着嚷起来。对，吃西瓜吃皮，吃西瓜吃皮。猴王一看，认为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就向前跨了一步，开言道，
10: 对，大家说的对，吃西瓜是吃皮。
6: 哼，就小毛猴说吃西瓜是吃瓤，那就叫他一个人吃，咱们大家都吃西瓜皮。我的故事结束了，谢谢大家。
1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2: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0: 家好，我是韦有心，今年11岁，来自京声语言艺术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水浒传》。这本书讲的是一部北宋末年以宋江起义为主题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峥回体长篇小说，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下面由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精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韦有心，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黄子彤，今年10岁，来自京声语言艺术中心。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北京的春节。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为盛大隆重欢乐热烈的节日，传承千年，深入人心，亘古如斯，历久弥新。深谙老北京民俗的老舍先生以生花妙笔写就的北京的春节，将老北京过年的旧事娓娓道来，也将每一个读者带入春节的气氛，如听长辈讲故事，又似童年入梦来，不觉在心头脑际泛涌起浓郁复杂的情绪，有习俗之趣，阅读之乐，眷恋之深，也有感怀回忆和希冀。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月不绝。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黄子彤，谢谢大家的收听。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8: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9: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7: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

0: 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人生有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还有四大悲事：幼年丧母，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如果上天把这四大喜和四大悲都降临在同一个人身上，会怎么样？王维就是这样一个倒霉的人，除了没有幼年丧母，别的大喜大悲都让他经历了。王维与李白、杜甫并列盛唐三大诗人，他的诗词永远都是风轻云淡，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想到王维的人生会是那样的大起大落。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古诗词里的快意人生二》，我们就从王维的故事开始，走进那些伟大诗人的人生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王维于公元701年出生于山西祁县，他的家族是天下五大望族之一的太原王氏，从汉代起就世代为官。王维的爷爷王胄曾担任宫廷乐官，让得意弟子教授王维各种乐器。王维的母亲擅长画画，尤其是水墨画，小时候的王维经常跟母亲学画画，一画就是一整天。父亲王楚濂亲自教他诗文，这种岁月静好的日子在王维9岁那一年一去不复返了。他的父亲因病去世，这是王维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悲。因为有母亲在，王家的6个孩子仍然健康地成长起来，即使家庭遭遇变故，母亲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展现出脆弱的一面。他遣散家丁，变卖家产，带着6个孩子回到娘家蒲州。此后母亲每天进行手工刺绣以贴补家用，王家孩子都很懂事。王维每天在家门口摆摊卖画，弟弟王进帮人写文章赚取稿费。有一次一个人给弟弟送稿费，误敲了王维房间的门，王维笑着指了指对面说，大作家在那儿呢，我们熟悉的作家称呼起源就在这儿。那时候的王维和其他少年没什么两样，也会和弟弟开玩笑，普通人有的喜怒哀乐他一样拥有。王维15岁时去京城应试，豪爽地写下了《少年行》，在东都洛阳他见识了开元盛世的繁华。重阳时节，他看到别人都在与亲朋好友一起登高，唯有自己孤身一人，不禁黯然神伤，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诗句。那一年王维才17岁。游历几年后，21岁的王维来到长安，以一支自己创作的琵琶曲《玉轮袍》打动了齐王李范和玉贞公主，得到他们的举荐，在考场上一举夺魁。王维身骑白马插花游街，那一年的他是春风得意的少年郎。齐王宅里，他和高适、裴迪

李龟年这些上层名流谈笑风生，唱着自己的诗歌。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维年纪轻轻便身居高位，这对他来说并非好事。他的官职是探月丞，负责皇家音乐和舞蹈的排练。王维不缺艺术细胞，这项工作对他的能力构不成挑战。可是他在编排五方狮子舞的时候，私自用上了黄狮子。按照宫廷惯例，黄狮子只有在皇上到场的情况下才能舞动。初涉官场的王维因这件事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从帝都长安的京官变成山东的一名仓库管理员，这让年轻的他备受打击。王维一路跋山涉水前往济州赴任，经过洛阳时，他与家人匆匆见了一面。当他泪流满面地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问他，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王维，字摩诘吗？王维当然知道，维摩诘是传说中的印度高僧。母亲用这位高僧的名字给他命名，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没有污垢的意思，即干净的净。王维母亲的房间里挂着三个大字，干净的净，平静的静，和境界的境。可是这要如何才能做到呢？母亲在王维手心里写下一个空字，今后每当王维想起这个字，都能从中获得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枯燥无聊的仓库管理员做了一年后，唐玄宗在泰山封禅，大赦天下。作为贬官，王维终于有了辞职的资格，他立刻向吏部请辞，回到家中和妻子团圆。他欠妻子太多，新婚不久就外出闯荡，至今才回来。他一直觉得妻子是上天的恩赐，他聪慧温柔，善解人意。王维若是作诗，他便以诗词作对；王维若是鼓瑟，妻子就在一旁吹笙。如此琴瑟和鸣，应当是人间最幸福的事。可惜安宁快乐的生活没过多久，妻子便因难产而死。经历这种悲痛，王维此后30年独居，终身不娶。为了抚平心中的伤痛，他独自游历江南，沉浸于青山绿水。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山居秋暝一诗，这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在山林之中，王维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从此在他的诗歌里，空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母亲送给他的这个字让他真正沉淀下来，他完全放空了自己，身心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王维被后人称为诗佛。那些有趣灵魂的快意人生，那些唯美诗词背后的传奇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古诗词里的快意人生二，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王维代表出世，那么韩愈代表的就是入世。韩愈生于大历三年，亲人去世的早，是嫂子将他抚养长大。20岁时，韩愈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一直考到25岁，考了3次都没考上，直到贞元8年才考中了进士。这年的23名进士，日后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所以这年的榜单被称为龙虎榜。一举首登龙虎榜，10年深到凤凰池。考中进士并不代表能立刻入朝为官，新科举子们还得通过博学鸿词科的考试。这次韩愈又是考了3次没考上，眼看着比他年纪小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都顺利走入朝堂，韩愈越来越着急。长安城物价昂

贵，韩愈没有官职，生计都成了问题。迫不得已，他给当时的宰相连写了三封信，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可是宰相没理他。于是他选择暂时离开长安，先回老家谋生计。在回去的路上，韩愈恰好看见一群人耀武扬威的从他面前经过，前面的人手提两个鸟笼，那是给唐德宗进贡的御鸟。韩愈似乎看到那只白乌鸦脸上写满了骄傲，而另一只白八哥正翻着白眼儿看自己，目光中充满不屑。愤恨的韩愈提笔写下“感二鸟赋”，他不理解，那两只无知的鸟凭什么得到皇上的恩宠，自己这么努力，想在京城生存下来都这么艰难，而他们仅靠美丽的羽毛就能轻易做到他做不到的事，这让韩愈备受打击。韩愈后来被徐州四豪节度使召入幕府，总算有了个正经工作。第一次上班那天，韩愈欢天喜地，可是看到考勤表就直接傻眼了。幕府凌晨三点就要签到，上午九点下班，中间休息六个小时，下午三点再来签到，晚上七点下班。韩愈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找了份假工作。平静下来后，他提笔给上司写了一封信，劝上司要人性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时间。可是那封信交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韩愈内心很郁闷，于是他一口气写了四篇杂说，发泄自己的情绪。在这四篇杂说里，最有影响力的是马说。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一出，立即引起轰动，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谈论这篇文章，这在以诗歌为谈资的大唐很少见。韩愈的文章也给自己招来了伯乐，他从幕府出来后，直接做了四门学博士，然后又升为监察御史和中书舍人。49岁的时候，他已经有资格为皇帝草拟诏书了。韩愈特别喜欢用动物写文章，感二鸟赋和马说都和动物有关。进了朝堂，他依然保持了这个习惯。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唐宪宗刚一即位就面临着三大顽疾，即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宦官和朋党的事还可以放一放，藩镇割据则必须立马镇压。这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不等皇上的圣旨就走马上任，还停止了江南向朝廷的进贡，自己向百姓收取税赋，这几乎等同于向朝廷宣战。宰相武元衡主张调九州兵马，集中兵力，一举歼灭吴元济。还没等唐宪宗做决断，武元衡就被吴元济派来的人给暗杀了。支持武元衡的御史忠臣裴度也在这次暗杀事件中身受重伤。韩愈听说这件事，恨不得立马奔赴前线斩杀吴元济，不过他知道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成事，文官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最有力的武器还是笔杆子。于是他给皇帝写了一篇《论淮西事宜状》，这是一篇摆事实讲道理的军事报告。唐宪宗看完这篇文章，咬咬牙说出了一个字：打。吴元济的兵力本就不够，朝廷调取兵马围歼，很快就取得了成效。元和十二年七月，吴元济被活捉，淮西征伐完美收工。韩愈在淮西一战中立了大功，按理说他应该在官场上平步青云，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年，他就因触怒唐宪宗而被贬官了。元和十四年，韩愈被贬八千里外的潮州，他刚一上任就发现当地有鳄鱼作乱，这些鳄鱼非常嚣张，经常祸害附近百姓，吃了不少牲口，甚至还威胁人的生命安全。

0: 韩愈最擅长拿动物做文章，这次他写了一篇寄鳄鱼文，文章先礼后兵，先说要送给鳄鱼一只羊一头猪，接着给他们指明一条出路，即沿着河流去南海，然后再告知他们搬家的最后期限，若是不愿搬家，格杀勿论。据说韩愈在祭台上宣读完寄鳄鱼文，当晚便下了一场暴雨，第二天雨过天晴，人们发现鳄鱼居然真的都离开了。韩愈在潮州只待了8个月，唐宪宗因误食金丹而亡，新皇穆宗即位后立刻将韩愈调回了京城。长庆元年，幽州、镇州一带发生叛乱，韩愈时任兵马尚书，奉旨带兵镇压，走到半路穆宗突然又反悔了，派人追上韩愈，让他回到京城。原来穆宗是怕他被凶残的叛军杀死，若是这样，大唐就失去了一位能影响千秋万代的文坛领袖。韩愈没有选择回去，他让使者给皇帝带句话，指君之仁，死臣之义。据说穆宗听完后泪流满面。韩愈的好友裴度正在路上等着韩愈，二人相见，裴度使劲拍着韩愈的肩膀说，唯有永哉韩夫子，敢向刀丛觅尸还。韩愈已经53岁了，但他听到这句夸赞，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韩愈是一个认准目标就绝不回头的人，他要推行古文运动，就身体力行，把古代散文史搅了个天翻地覆。他要以儒家兴邦，无论去哪儿做官，都要在当地播下儒学的种子。他去潮州之前，那里只出过3个进士，而到了北宋时，那里的进士数量已超过100人。所有人的评价都抵不过韩愈自己的一句话，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愧于心。古诗词里的快意人生二，是一本不乏理性思考与历史深度的诗词读本，作者沿着时间线索带领我们与古代文豪相遇，从诗词中看诗人的人生，从人生中总结诗人的诗词成就。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古诗词里的快意人生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詹云飞说，看过电影《长安三万里》，对唐代诗人有了更深的情愫，无意间看到此书，读后意犹未尽。读者麦丽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选的诗词基本上是读书时学的，从诗人所在的背景去介绍诗词，对每个诗人都有一句简短介绍的概括。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古诗19首讲录，蒋勋说唐诗，昨夜星辰高盛元的唐诗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0: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哄堂大笑的故事。许多人同时发声叫哄，比如起哄这个词，所以成语哄堂大笑指的是一屋子的人，一群人同时大笑，不能用于一个人。与它意思相近的成语捧腹大笑，可以用于一群人大笑，也可以用于一个人。关于哄堂大笑这个成语，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宋朝的时候，朝廷有两个官吏，一个名叫冯道，另一个叫何宁，他们两人都在中书府上办公。有一天，冯道穿了一双新靴子走进府内，何宁留意到冯道穿上这双鞋很合脚，而且有气派，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他越看越羡慕，急着问道：老兄啊，你新买的这双鞋子他要花上多少钱呢？而偏偏做什么都慢慢来的冯道缓缓地抬起左脚，心不在焉地说：900文。什么？只用900文就行了？急性子的何宁很惊讶地合不拢嘴，但紧接着便又说上了：我这双鞋子啊，怎么花了1800呀？你的这双怎么可以这么便宜呢？快说快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冯道并没有受到何宁火急火燎样子的感染，依旧不紧不慢的样子。后来见何宁急得不得了了，他便又抬起右脚，若无其事地说：这只脚的也是900块。府内在场的同事听了他们两人的对话，开始还不以为然，但是他们说完后才明白，原来冯道的这双新靴子也是1800钱，都不约而同地哄堂大笑开来了。冯道与何宁两个朝廷官员，仅为一桩问及靴子价钱的事而洋相百出，一笑大方。如果是处理起关乎国家大事时，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是否能恰当做好。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3: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和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6: 生命安全最重要。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此刻正是第16期榜单的揭晓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公布前10位的歌曲，竞争依旧激烈，每一首都非常有实力，一起来听一听。
7: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5: Number 10，
10: 第10位，陆先森乐队《春日海海》。这是陆先森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他们的歌曲向来也是充满了诗意还有温暖，描绘万物复苏的生机，还有对自由的向往。比如《春日海海》，风过花开，就传递出了温暖还有希望，非常适合初夏的氛围。首周就拿下了第10位，表现亮眼。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周杰伦《女儿殿下》。曾经连续三期登顶的作品，虽然说本期下滑，但是依旧稳居前十。《女儿殿下》也是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的非主打歌曲，源于他三岁的小女儿 Jacinda 为什么没有写给我的歌的一次提问。歌词也记录了送娃上学、忘记带奶瓶、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这些真实的带娃日常，所以展现出了甜蜜崩溃的奶爸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爵士还有 funk， 也采样了女儿的萌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2: 还有不错。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颜仁中，新鲜感。这是颜仁中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新生代的抒情歌手，他也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收获了大量的年轻听众，精准捕捉现代爱情当中新鲜感褪去的普遍困境，以轻快的 R&B 律动为基底，歌词直白戳心，而他那种非常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就把这种情感演绎得恰到好处。首周上榜就到第八位，实力可期。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周华健那一夜。周华健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他的经典作品影响了几代人。这一次全新的单曲《惊喜》回归，也是聚焦深夜时刻的回忆还有感悟，讲述成年人在夜晚卸下防备，直面内心柔软还有遗憾的故事。而他的嗓音呢，搭配这样的旋律，就像老友夜谈一般亲切，道尽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释然还有感慨，情怀和实力双双在线。他也在北京开启了他的演唱会，场场全空，可见啊，虽然是老牌歌手，但是市场和影响力依旧非常在线。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陈楚生，荒野国王。上期第十名，本期回升到第六名。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早有印证，获奖之作曾经拿下2025年度金曲。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核心曲目，由他包揽词曲、编曲还有制作，以摇滚为基底，融入了说唱的元素，爆发力十足。荒野就象征着没有被世俗侵染的内心，国王就指代着对自我精神世界的绝对主权，鼓励人们在现实捶打之下要守护内心的领土。

0: Number five.
1: 第五位，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汪苏泷作为创作型歌手的代表，2026年持续高产。这首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是他全新态度的单曲，以自嘲的口吻来解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歌词直白坦率，就像不懂艺术也能活得舒服，所以他拒绝过度精致的矫情。

上期的冠军本期到了第四名。那天下雨了，灵感源自1999年他出道之前一段无疾而终的青春暗恋，也被视为晴天这首歌在23年之后的续篇，唱出了对青春遗憾的和解，更是跨越时空的情怀之作，同样也是周董新专发行以来首次跌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陈楚生《暗夜》，收录在陈楚生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也是旧作《一夜》的续篇。歌曲大胆融合了迷幻电子的慵懒唱腔，营造出深夜酒吧的暧昧氛围。陈楚生也希望借此鼓励听众关掉思考，让身体随着节奏摇摆，在紧绷的生活当中释放本能，找寻片刻微醺的自由。

0: Number two，
1: 亚军李健《蓝色夜曲》。本期稳稳守住亚军，《蓝色夜曲》延续了他音乐诗人的诗意浪漫风格。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不习惯，但是也有很多的评论说，哎，多听两遍，我好像突然就感受到了另一种境界。这首歌以夜色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深夜独处时候的思绪还有温柔。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揭晓时刻，人间共鸣又回来了。连续17在榜单高位，曾经拿下过两次冠军，还有三次亚军，本期重返冠军宝座。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知音。本期李健两首作品占领高地，是的，他已经再次创下纪录。回顾本期榜单，相较于13到15期可谓是大洗牌，李健凭借着人间共鸣再次登顶，蓝色夜曲守住亚军的位置，展现出了治愈系天花板的超强实力。陈楚生的两首作品双双来到前六位，创作实力再度得到认可。周杰伦的两首作品都还稳居前十，虽然说略有下滑，但依旧是榜单的顶流担当。新上榜的歌曲表现亮眼，老牌唱将周华健惊喜补位，为榜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过榜单的起伏也是作品竞争力的真实体现，既有逆袭的惊喜，也有下滑的遗憾，这就是华语金曲的魅力所在。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作品上榜，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听觉惊喜。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柯涵。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鼓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向上成长。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怎样通过鼓励来赋能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季明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怎样鼓励赋能孩子成长。季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季老师，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一些家长的来信，其中呢有两位小学生家长在来信中说到，自己的孩子呢似乎学习动力不足，一说到学习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学校老师也反馈说孩子课堂纪律比较差，存在开小差、吵闹、拖拉、磨蹭的现象，经常被批评，学习成绩也较为落后，孩子呢也自认为是学渣，不可能考得好成绩，更不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家长表示十分焦虑，担心孩子呢可能会因此讨厌上学，这样一辈子可能也就毁了。对于这种情况，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3: 首先第一点，家长有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为人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然后关于如何应对孩子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正面管教中一个很有效的赋能工具——鼓励。
2: 正面管教工具，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3: 正面管教是以阿德勒、德雷克斯的个体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个养育体系，倡导和善与坚定并行，既不骄纵也不惩罚的教育模式。正面管教发展至今已经有40余年，总结提炼了52个行之有效的正面管教工具，鼓励就是其中的一个。
2: 听起来是一种很新的教育理念。平时孩子呢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也都会肯定孩子的表现，跟孩子说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些都是鼓励吧。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跟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时候，我跟他说棒棒棒，你真棒，前面一两次他觉得挺好玩的，后面再跟他这么表达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以为我是棒棒糖吗？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样的表达带着一些大人的评价标准，似乎孩子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能得到，更倾向于是一种表扬而不是鼓励。
2: 那鼓励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请季老师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3: 鼓励有激发、勉励的意思，是针对事情和行为的肯定，认可的是改进的行为，态度是平等的。在正面管教中，鼓励一般有4种方式。第一种是启发式鼓励，就是通过启发式提问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2: 那么启发式提问是怎么样的呢？
3: 启发式提问是相对封闭式提问而言的。封闭式提问就是那种有确切答案的提问，比如问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之类的，答案通常有一个。而启发式提问是通过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引发对方的思考，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考试考不好是不是挺不开心的，对方的回答可能就是是或者不是，开心或者不开心，这就是封闭式提问。如果问对于这次考试你感觉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感觉挺糟糕，我感觉很不满意很不开心，也可能会说我感觉还好，没做好的那部分让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查漏补缺， 这些就是启发式提问。
2: 嗯，那么启发式鼓励具体要怎么做呢？
3: 启发式鼓励简单来说就是找感受、问方法、听想法。通常对于某件事问孩子，你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呀？比如说某次考试后，孩子回家跟你说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哇，你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你感觉怎么样？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说很开心之类的，你就可以接着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两科都考了满分呢？主持人，如果您是那个数学、英语都考了满分的孩子，您会怎么回应呢？
2: 嗯，我想我会跟妈妈说，我平时是怎么专心听课的，是怎么认真复习的吧。
3: 嗯，也就是会跟妈妈分享自己平时具体是怎么学习这两个科目的，是这样子吗？
2: 是的。
3: 嗯，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跟大人分享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这无形中就帮孩子进行了复盘，对往后的学习也有一个指引的方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强化。当听完孩子的复盘后，我们可以再接着问他，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这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关于以后怎么做的

0: 思考了。
1: 嗯，通过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正强化孩子表现好的地方。都说感觉好才会表现得更好，这个启发式提问确实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季老师，那如果孩子表现不好不开心的时候，也能用启发式提问来鼓励他吗？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问他感觉怎么样呀，是怎么做到的，会不会觉得有些别扭呢？
0: 是的，如果直接套用刚刚的话是不大合适的。面对孩子表现不好的情况，一样可以使用启发式鼓励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的，但是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孩子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就认可孩子的感受，避免说出考得那么差你还好意思哭，你打了弟弟还好意思生气之类否认孩子感受的话。如果孩子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等去观察，将他可能有的感受反馈给他，说这次考试没考好，你是不是挺难过的？这也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然后再问问孩子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给孩子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就可以了。
1: 没错，父母对于孩子的理解、接纳和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种鼓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0: 第二种鼓励的方式叫做描述式鼓励。描述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具体的说出来，关注到孩子做的某一个细节。比如说，妈妈注意到你这两天不用妈妈叫就按时起床了，爸爸听到您每天出门上学前都会跟奶奶问早上好。
1: 这个描述是不是越具体越好呢？
0: 是的，当我们帮助孩子把他做得好的细节不断放大，他就能把那个细节做得更好，同时把这种成就感延伸到更多的方面。
1: 嗯，刚刚季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鼓励的两种方式，那另外的两种方式呢？
0: 鼓励的另外两种方式是感谢式鼓励和赋能式鼓励。感谢式鼓励就是向孩子表达谢意，比如说你只玩了半个小时手机就不玩了，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谢谢你帮妈妈搭配衣服等等。同时经常跟孩子表达幸好有你，有你真好这样的话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赋能式鼓励类似于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一般不单独使用，最好是结合描述式鼓励，先描述孩子做得好的部分，然后再给他赋能。比如说临近期末考试，孩子总担心自己语文复习不到位考不好很焦虑，那就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注意到你最近已经把课文和笔记都读了三四遍，也做了很多专项练习，测试成绩也都在优分以上，妈妈对你很有信心。
1: 嗯，从季老师的表达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语言的温度和力量。季老师，您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四种鼓励的方式，也就是启发式鼓励、描述式鼓励、感谢式鼓励、赋能式鼓励，听起来真的感觉是能量满满。那么在鼓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鼓励的方式跟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会有一些区别。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可能需要做一些刻意练习，同时要注意鼓励一定要真诚具体，关注过程和细节，不要为了鼓励而鼓励。
1: 您刚刚说到的刻意练习，这个是要怎么去练习呢？
0: 刻意练习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者他人多鼓励鼓励。如果一开始说不习惯，可以先尝试一下写的方式，也就是写鼓励贴，如果能坚持说或者写21天，就有可能形成鼓励的习惯，到时候鼓励就能脱口而出了。德雷克斯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当我们大人能够通过鼓励去发现

0: 孩子的优点，关注认可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我想我们的孩子就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去做他们要做的能做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学习和践行鼓励的四种方式，赋能孩子成长，激发孩子的潜能，助力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3: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

0: 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 壮紧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2: 传承壮紧记忆，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3: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4: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3: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4: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3: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4: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3: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4: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3: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4: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力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信，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介绍灵山陶古。每当大家提到灵山陶古，总会被佢精美嘅造型以及图案所吸引。仲有呢啲已经生咗铜青嘅古面，让人仿佛阅读咗一本史书，进而将大家带到战鼓隆隆、烽烟四起、马嘶人叫嘅古战场。中国制造铜鼓的历史有2000年以上，起初在黄河流域地区，以后向南北扩展。钦州市境内发现铜鼓在宋朝，《宋书·与地纪胜》当中有记载，铜鼓古蛮人所用，钦州村落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马伏波所遇游云乃诸葛武侯精。

0: 之喜。
1: 咁根据呢个讲法，岭南地区嘅铜鼓系东汉时期，亦都系马援南征交此时所带嚟嘅以助军威。中国出土嘅铜鼓有好多处，以其出土地方而命名。现代铜鼓研究者咧就将佢哋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涌型、砖儿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同埋西蒙型。按照宋书的讲法，宋朝那时殷州已经掘得铜鼓，以后因掘得铜鼓而起名的就有铜鼓村、铜鼓岭等等。明清时期，老百姓偶尔得在地下掘得铜鼓，一是官府没收，二是送进寺庙，三是私家收藏。清代时期，殷州河宫、灵山县高山大庙、燕敦文武庙、镇南墟庙、陆峰山三清庙等都收藏过铜鼓。殷州大寺的冯敏昌屋企亦都收藏过六七面铜鼓。灵山铜鼓以灵山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依家现存大概38面。分别收藏于广东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湛江市博物馆、殷州市博物馆和灵山县博物馆等处。灵山铜鼓的形制接近北流形，鼓面宽50到105公分，高30到86公分，外观上面体型定重，形象精巧，鼓面平展收港或者等于鼓身，边缘伸出但是不下接，胸腹微突，最大径居中，胸以下是逐渐收窄成腰。鼓面分布有青蛙，有些青蛙上面还孭着一些细青蛙。鼓面中心太阳纹，光体圆突如饼，光芒细长如针，有7芒到12芒不等。而装饰纹多以二旋分纹，以奇兽纹、兽形纹、鹭鸟纹为主，其他的纹圈饰以雷纹、云纹、半圆纹、直纹、四棒花纹、松形纹、水波纹、蝉纹等等，动物形象逼真，一一如生。灵山铜鼓和其他类型的铜鼓一样，主要的金属是铜、锡、铅。专家曾经在18面灵山铜鼓上面取样，用电子探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其化学成分除了铜、锡、铅之外，还有硫、铁、砷、锑等等元素，其中含铅量是最高的。预定铜鼓当中的原铜位数比值，就得知灵山型铜鼓的矿材来自北流、横县、蓉县以及周边各县的矿区。正因为如此，近代和现代的铜鼓研究专家和学者大多都认为，灵山铜鼓铸就应该是在南北朝至唐朝期间，与宁氏家族统治桂南以及粤西南密切相关。拥有铜鼓就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宁氏家族当年在殷源地区乃至广西南部统治100年，他们是官门世家，地位显赫，拥有自己的武装，尤其是宁长真受朝廷调遣率兵北伐高丽，行军作战冲锋陷阵就需要战鼓助威，从中可以推断灵山型铜鼓应该是宁氏家族铸造的产物。灵山铜鼓的出土不单止引起了国内的重视，国外亦都有关注。其中在1902年，德国学者克格尔在他的《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中就有提过灵山铜鼓。另外，在1996年11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要求与广西博物馆合作研究，并且派人前来考察。可以说，灵山铜鼓造就了岭南文化，亦都见证了殷州历史的悠久。好的，今期的灵山铜鼓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黄立念，录制李慧。下次再见。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0: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同学们，欢迎来到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来挑战的这个绕口令叫做切茄子。这个绕口令不难。

0: 主要是来练习韵母耶。好啦，张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喽，请听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嫩茄子。
1: 大家好，我是梁思月，今年8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2: Oh, perfect.
3: 大家好，我是宋一萌，今年8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4: 大家好，我是左贝琳，今年9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5: That's good.
6: 大家好，我是陈燕宇，今年9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7: Yay!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8: 大家好，我是汪丽雅，今年11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9: 大家好，我叫陈子炫，今年10岁了，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0: 同学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今天的这个绕口令呢，主要是训练韵母耶音，比如说借、切、茄、斜，这些字音的韵母啊都是耶音，相信对于大家来说，这个绕口令应该像焖茄子一样是小菜一碟。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2: 智慧成长秀。
13: 爱哭的胖胖熊，胖胖熊2岁了，可是很爱哭鼻子，遇到什么事都要哇哇大哭。一天，胖胖熊被一个石头绊了一跤，虽然一点也不疼，可他还是大哭起来。胖胖熊趴在地上哭呀哭呀，越哭越伤心，泪水哗哗哗地往下掉。石头上有一只小蚂蚁正在睡觉，忽然他觉得身上湿乎乎的。小蚂蚁说呀，下雨了，下得真大。他抬头一看，不对不对，不是下雨，是胖胖熊在哭呢。小蚂蚁问胖胖熊，你为什么趴在地上哭呀？胖胖熊伤心地说，我摔倒了。小蚂蚁奇怪地问，摔倒了，你为什么不爬起来？胖胖熊边哭边说，我等妈妈来扶我。 小蚂蚁哈哈大笑，笑呀笑呀，不小心从石头上摔了下来。哎呀，胖胖熊吓了一跳，赶忙伸手去扶小蚂蚁。那只小蚂蚁咕一下爬了起来，自豪地说，我们小蚂蚁摔倒了才不要人家扶呢。胖胖熊一听特别不好意思，连忙咕一下爬了起来，挺着胸脯说，我们小熊摔倒了也才不要妈妈扶呢。
2: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14: 新招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进，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6: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7: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5: 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8: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3: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4: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5: 哎呀，
13: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4: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6: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一本好书像明光，一点点照亮你我的心房。我是陈俊明，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尤为喜欢其中的一段，现在让我来读给你听。虽然我的世界无声无光，但因为老师带给我的爱心与希望，使我踏入了光明的世界。我的四周也许是一堵堵厚厚的墙，隔绝了我与外界沟通的道路，但围墙内的世界依然生机盎然，芳草鲜美。我依然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我的住屋虽小，也没有窗户，但同样可以在夜晚看到点点闪烁的繁星，领略浩瀚星海的奇妙。虽然身体的缺陷使我行动受阻，但是我的心灵却是自由的。它已经超越了我的躯体，走向人群，沉浸在喜悦中，感受到了世间生活的美好。这本书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劝诫我们青少年要珍惜每时每刻，以精力充沛、善知乐趣的方式去生活，强调了生命的价值。所以我强烈推荐同学们去看看这本书，启发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3: 飞的太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0: 大家好，我是李深晨，今年十岁，来自顺义金话筒。今天呢，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的是《爆笑探险队》。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梦想和友谊的故事。主人公大猫费迪南、小狗阿普、母鸡矮切牛是三个不离不弃的好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去澳大利亚探险。一路上，他们迷过路，挨过饿，遭着个沉船，经历了无数次坎坷，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突破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梦想。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通过这本书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生总会遇到坎坷，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我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要与它战斗到底，这样梦想才能实现。这本书不仅人物个性鲜明，而且还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描写。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一小块赤色的地毯断开，变成了小溪，流到阿普和矮切牛那里。矮切牛咯咯哒地叫起来，迅速躲到了树枝后面，它的身体就像沾满了赤红的面包渣。这段文字中，作者恰当地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红蚁比喻成面包渣，生动地写出了红蚁的数量之多，同时也写出了母鸡看到红蚁的惊讶之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赶紧行动起来，和我一起享受读书的快乐吧。我是少年领读者李轩晨，谢谢大家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轩大辉，今年十岁，来自顺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自然界的印象》。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对于大自然，大家肯定有很多的期待，无论是花草树木还是鸟兽虫鱼，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们都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自然界中有成千上万的生物，每种生物都有各自的色彩，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实在妙趣横生，令人读起来另有一番滋味。作者描写了自己在乡间与自然界的万物生灵相处的妙事。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章，燕子。他们每天教授我的课程，他们用清脆的鸣声标点天空，他们先在天空画一直线，在其中端加一个读点，以后又突然画下去。他们在我的房屋东西南北加了许多的括弧，他们飞行。

0: 太快了，十面都来不及留住他们的影子。他们已经从地窖飞到屋顶，他们的毛笔真是清洁而灵妙，在天空画了许多不可模仿的画鸭。有时他们两两联合飞行，他们是蔚蓝天空中的一滴墨汁。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宣大辉，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

0: 向海，千年之约。
1: 皮乐运河是中国自京杭大运河以后1000多年来的第一条大运河。
2: 我现在飞到了钱塘江口的上空，脚下
1: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大工程。
3: 在心头拉拉两两三三八，
4: 皮乐运河它开通以后，通过江海连到，所以意义是非常大。
1: 它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昂首挺胸，追光逐梦。
5: 而皮乐运河的建设将成为中国、东盟及东亚、西亚、欧洲、非洲文化交流的重要
6: 宣布。
1: 平陆运河开通建设，奏响通江大海、向海图强的集结号，自强硬。走进历史心中深处，看平陆运河，深邃神奇，源远流长。走进文化心中深处，看平陆运河，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走进烟火心中深处，看平陆运河，青山绿水。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7: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0: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温慧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图书是四季图鉴与春夏秋冬的相遇。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周围的环境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也会拥有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秋季的变化吧。每当我们望着圆圆的月亮，心里都会有一种被填满了的感觉。所以在过去，人们认为圆月是丰收的象征，有很多的秋季风俗习惯都与圆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所以人们常常会对月亮祈愿，希望能够有好的收成。而秋分与春分相同，在这一天，太阳的直射点在赤道上，昼夜平分。秋分之后，白昼逐渐变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季节的变化。这时候，成熟了的稻穗都沉沉地低下了头，稻田中呈现出一片金黄色的景象。俗话说，庄稼成熟约秋，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这个时候很多农作物都陆续成熟，所以呀，这个时候的农村都会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在中秋节前后，农民们会挑选当年收获最好的谷物，放挂在粮仓或房梁处，便于防潮，作为明年庄稼的选种，同时也寓意和期盼来年获得丰收。美丽的中国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哪些花儿在春天开放，哪些果儿在夏天成熟，秋天的树叶又能拥有怎样的色彩，冬天的季节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庆祝和期待。翻开书页，开启一场春夏秋冬的奇妙旅行吧。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3: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纸笔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3: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2: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易碎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3: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2: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3: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2: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呢？
3: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2: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3: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2: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3: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洪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2: 平等对话很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运动、交朋友，身心健康可比成绩更重要。
3: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2: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2: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钦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纸。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呢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步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啊，难免会遇到各种挫折，如何帮助孩子提升挫折应对能力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关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钦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吕胜海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欢迎您，吕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吕老师啊，现在的孩子啊，生活条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呢面对挫折的时候，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表现得比较脆弱，您能够先和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挫折应对能力吗？
2: 好的，主持人，培养孩子的挫折应对能力非常重要。首先，挫折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学习上的困难、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是未来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孩子都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如果孩子缺乏挫折应对能力，一旦遇到挫折，就可能会陷入消极情绪中，比如沮丧、焦虑、自卑等，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其次，挫折能够促进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当孩子成功应对挫折的时候，他们会从中学到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认知，培养坚韧不拔的品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品质和能力将对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积极影响。
1: 没错，挫折应对能力呢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一般来说，我们的孩子从几岁开始去培养他们的这种挫折应对能力是比较合适的呢？
2: 其实挫折教育可以从孩子幼儿时期就开始，3到6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在这个阶段，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小的挫折，比如搭积木搭不好，和小伙伴争抢玩具失败等等。家长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引导孩子正确地看待挫折，让他们明白失败是正常的，鼓励他们不要轻易地放弃，尝试再次努力。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小学阶段6到12岁是挫折应对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在学习和社交方面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比如考试成绩不理想、与同学发生矛盾等。家长们要及时给予支持和引导，帮助孩子分析问题，寻找解决的办法，逐步提升他们的挫折应对能力。中学阶段12岁以上的孩子面临着更大的学业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挫折也可能更加频繁和严重。家长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挫折观，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让他们能够从容面对各种困难。
1: 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引导孩子正确的认识挫折呢？
2: 家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孩子正确认识挫折。首先，在日常生活中，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急于为他们解决问题，而是要和孩子一起分析挫折产生的原因。比如，孩子考试没有考好，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是因为知识点没有掌握好，还是考试时太紧张，或者是学习方法不当等等，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有原因的，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给孩子讲一些名人战胜挫折的故事，比如爱迪生发明电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贝多芬在失聪的情况下依然创作出伟大的音乐作品等等。通过这些故事，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功的必经之路，许多伟大的成就都是在经历了重重挫折后取得的。引导孩子从挫折中寻找积极的方面，比如孩子在比赛中失利，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思考，通过这次比赛自己学到了什么，发现了哪些不足的地方，下次如何改进等等，让孩子明白挫折也可以带来成长和进步。
3: 那当我们的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情绪特别的低落，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来调节情绪呢？
2: 当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家长首先要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支持，让孩子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挫折，家长永远在他们身边，可以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拥抱，

0: 耐心倾听他们的感受，让孩子把内心的痛苦和委屈说出来，释放情绪，帮助孩子转移注意力。当孩子沉浸在挫折带来的痛苦中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一些他们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听音乐、看电影、画画、运动等等，让孩子的情绪得到缓解，教孩子一些情绪调节的方法，比如深呼吸、冥想、积极的自我暗示等等。例如让孩子闭上眼睛，慢慢的吸气，然后缓缓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中放松身体，同时告诉自己，我可以面对这个挫折，我会变得更加强大。
1: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培养孩子解决挫折问题的能力呢？
0: 培养孩子解决挫折问题的能力需要一个过程。首先，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自己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们答案。比如孩子的玩具坏了，家长可以问孩子，你觉得可以怎么修理呢？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在孩子思考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提示和建议，但是不要包办代替。比如孩子在做数学题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回顾相关的知识点，或者给孩子提供一些解题思路，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自己动手去做，让孩子从简单的问题开始解决，逐步积累经验。随着孩子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再让他们面对更复杂的挫折前进。同时要鼓励孩子在解决问题后进行总结反思，思考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以便下次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应对。
1: 不同年龄的孩子在挫折应对方面的表现和需求呢也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呢？
0: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3到6岁，他们的挫折往往比较简单，比如玩具被抢了，游戏失败了。家长在这个阶段主要是给予安慰和鼓励，帮助孩子平复情绪，引导他们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我很生气，因为我的玩具被抢走了。同时鼓励孩子尝试再次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 比如和小伙伴一起分享其他玩具。小学阶段，6到12岁的孩子，挫折更多的与学习和社交有关。家长要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认知，帮助他们分析挫折原因，引导他们制定简单的解决计划。比如孩子因为和同学吵架而不开心，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思考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对错，鼓励孩子主动去和同学沟通和解。同时在学习上要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提高他们应对学习挫折的能力。中学阶段，12岁以上的孩子思想更加成熟，挫折也更加复杂多样。家长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当孩子遇到重大挫折，比如考试失利、失恋等等，家长要给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陪伴孩子度过难关，同时鼓励孩子从挫折中吸取教训，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和计划，调整心态，积极地面对未来。
1: 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场景，那我们的家长怎样去利用生活当中的各种场景来提升孩子的挫折应对能力呢？
0: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可以用来提升孩子的挫折应对能力。比如在孩子学习新技能时，如骑自行车、游泳等等，肯定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家长可以在旁边鼓励孩子坚持下去，不断尝试，让孩子在实践中体会到克服挫折的成就感。在家庭游戏中，家长可以有意设置一些有挑战性的环节，让孩子在游戏中面对挫折。比如玩拼图游戏的时候，选择难度较高的拼图，当孩子拼不出来想要放弃的时候，家长鼓励他们换个思路，或者从边缘部分开始拼，培养孩子在挫折面前不要放弃的精神。当孩子在学校参加比赛或者活动失利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整个过程，分析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帮助孩子从失败中学习，提升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
1: 那如何让孩子在长期内保持积极的心态去应对挫折呢？
0: 为了让孩子长期保持积极的挫折应对心态，家长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营造一个积极乐观的家庭氛围。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态度。

0: 让孩子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鼓励孩子设定合理的目标，目标过高容易让孩子产生挫败感，目标过低则无法激发孩子的潜力。家长要帮助孩子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可行的目标，让孩子在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挫折应对能力，同时也能增强自信心。定期和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了解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及时给予支持和引导，同时鼓励孩子分享自己应对挫折的经验和感受，让孩子在交流中互相学习，共同成长。
1: 非常感谢吕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提升孩子挫折应对能力的经验和方法，也希望呢通过本期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挫折应对能力的培养，帮助孩子在面对挫折时能够坚强勇敢茁壮成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0: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钦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副政委林月英，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是金维纯老师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我从里面挑选了《爱自己的方式》这个篇章，读给你听。爱自己的方式，爱自己是人生的一门大课，我近日小有心得，愿与大家分享。过去的我一直觉得爱别人才是人生的功课，无奈这门课如此难学，始终学不好。对某些人能忍受就不错了，不知从何爱起，爱与不爱间很难的自在，更别说圆满，最终成了人生一大悬念，于是少碰为妙。直到几年前，我才了解爱别人有困扰，是因为不懂得爱自己，没把自己爱到满意而出，所以付出的爱质量不纯，自然不圆满。了解到这点后，我开始把爱自己当作一门功课，渐渐看到自己是如此不爱自己。从何时开始不爱自己，以及为什么不爱自己，如此看见后，我很惊讶地发现周遭竟然充斥着不爱自己的人，很少看见真正懂得爱自己的人。最明显的是那些爱生气的人，生气是非常伤身的情绪，他们竟然允许自己经常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真是太不爱自己了。此外还有抱怨、嫉妒、占有、比较，也包括不那么明显的傲慢、伪装、疏离、依赖、冷漠、好强，当然也有时下流行的媚俗和酷。这些背后的根源都出自于不爱自己。一般来说，表面上看起来最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骨子里是最不爱自己的。还有些人用自尊、自重、自强、自信来掩饰他们不够爱自己。最特别的是自我感觉良好，没事就要宠自己一下的人，用溺爱自己来替代真爱自己。看起来不爱自己这件事还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有时听一些人滔滔不绝说自己多厉害、多满足、多有爱心，却看到他们脸上写着一个苦字，时常吓一大跳。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如此，还是挺吓人的。虽然了解不爱自己是人世间很多问题的根源，但在爱自己这门功课的学习上仍是漫漫长路，一不小心就拿冒牌货当真，掉进不自觉的陷阱里，半天出不来。直到近日，我才终于悟到，爱自己不是念头，而是结果，它是一个人用全然的觉知和愿意去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我由此发展出一条简单的准则，自己面对每件事的行为，如果能让自己更满意、更喜欢自己，就表示做对了，否则就做错了。通过这样不断的解释和修正，更爱自己，并因此更爱别人，都是必然的结果。爱别人来自爱自己，爱自己来自于解释和修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愿君都能爱自己，谢谢大家。
2: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 在他心里面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学生在学校时代所最该养成的一种能力，就是去熟悉各门学问中的相当书籍。在一个图书馆中，从汗流冲动藏书中挑出几部最有价值的书本以供阅览，这种能力对于他的一生真是大有贡献，大有补助。这仿佛是一个人在选择适当的工具，以从事知识开拓与社会服务。耶鲁大学的校长海特莱曾经说，各界的人，如商业界或运输界中人、制造界中人，都曾告诉我，他们最需要、最欢迎的大学出身的学生，就是那些有取之书本的能力与善用书本的人。前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说，人能养成每天读十分钟书的习惯，则20年之后，他的知识程度比前后判若两人。只要他所读的都是好的东西，所谓好的东西者，即是经大众所公认的世界名著，不管是小说、诗歌、历史、传记或其他种种。大多数人都肯在自己所心爱的事上留出相当的时间来，假使你真是有求知饥渴、自修之热望，你总会找出时间来的。人苦无志耳，何患无时。我在北部万大学，我们一起来读书。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

0: 70年来，爱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爱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今后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股

0: 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1: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十大工程支撑、百家央企协同、千个项目转化、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0: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4: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5: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6: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3: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7: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学警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3: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8: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0: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1: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0: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九千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1: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2: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3: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4: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3: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4: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3: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5: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3: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4: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3: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4: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12: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9: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

0: 圆满成功。
1: 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2: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 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4: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5: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6: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7: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0: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查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感谢收听。
10: 这是青春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 九八点六，青北区 FM 八九点二，灵山 FM 幺零幺点九，湖北 FM 幺零四点二，青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11: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崇左市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场景应用，推动 AI 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绘就智慧民生新图景；
2: 一到四月，广西十大支柱产业新签约项目560个，成为拉动产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3: 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2: 柳州创新协同管理模式，确保安置点群众生活平稳有序。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2: 崇左市以前瞻视野，积极探索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场景应用，推动 AI 深度融入医疗健康、城市治理、农业发展等领域，让服务更便捷，治理更精准，生产更便利，一幅智慧民生新图景正徐徐展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郭林、通讯员张诗英、易倩的报道。
4: 崇左市江州区城西路的何阿姨，家中有失能长辈需定期更换胃管，此前她多方奔波，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近期她通过崇左市人民医院的 AI 智能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模式平台，问题终于迎刃而解。现在何阿姨通过智能手机一键下单，在医院护理团队的帮助下，每月一次的胃管更换服务已成常态，随时就有专业护士上门护理，既免去了老人往返医院的奔波之苦，也减轻了何阿姨一家的照护压力。市民何定英：
5: 每次护士来的都服务得很好，我们都很满意，这个平台给我们带来的也是很方便。
4: 据了解，崇左市人民医院推出的 AI 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平台，以线上申请、线下上门、专业服务为核心模式，提供留置胃管更换、导尿管护理、压疮护理、母乳喂养指导等10多项专科及基础护理服务，不仅能够帮助患者减少医疗开支，降低交叉感染风险，还能提高医院病床周转率，推动医疗资源高效利用。崇左市人民医院护士宋菲菲：
6: 许多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患者，尤其是偏远乡镇的留守老人，他们往返医院困难重重，耗时耗力。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的落地，让我们将专业的护理服务延伸至最需要的地方。未来，我们将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与服务品质，让专业守护健康，用真情守护温暖。
4: 甘蔗种植是崇左市的支柱产业，每年碰上农业用水高峰，甘蔗地取水、用水难一直是甘蔗种植的一大难题。崇左依托 AI 智能技术，大力发展滴灌系统，探索出的智慧灌溉模式让望天田变身智慧田。记者近日在崇左市渠秀镇的甘蔗田里，看到种植户甘经纬掏出手机，只用轻轻一点，地里的滴灌系统瞬间启动，清澈的水流精准地滋润着每一株作物的根系。种植户甘经纬：
7: 有了这个智慧灌溉以后，我们的地种得更经济了。以前像这块地要淋2-3天才淋得完，现在几个小时就把它灌完了，非常省时省力。真是实惠到我们农民每个人了。
4: 自从 AI 智慧灌溉系统建成后，水的问题解决了，广大种植户因为水供应的矛盾也少了，基层群众对党员干部的工作效能与工作方式的认可度也有了显著提升，既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又促进了基层的党群关系融洽。扶绥县渠秀镇布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甘海师：
8: 水的问题解决了，刷卡取水，按需用水，水量清清楚楚，谁也别想多占。更大的变化是人心顺了。
4: 此外，崇左市还将 AI 接入城市治理，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平台边疆智州，用 AI 之眼赋能城市治理。平台联合人工智能领域上市企业润建股份有限公司，打造融合 AI 算力供给、数据治理、 模型开发、应用集成与产业服务等能力，通过全域感知、智能识别，对小区安防、市容环境、设施隐患等进行全天候监测，实现问题自动发现、智能派单、闭环处置，让城市管理从人防转向人防加技防。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AI 智慧城市行业经理黄迪：
9: 目前呢，我们接入社会层面以及自建的摄像头呢是有300多路，未来呢我们也计划就接入更多的摄像头，让我们的城市治理的监管更加的完善。
4: 从人跑腿到数据跑腿，从经验决策到智能决策，从智能客服全天候答疑到民生诉求 AI 精准分拨，交通调度、应急响应、公共服务更加科学高效，科技温度触手可及。重所正以数字之力重塑治理格局，为数字重所建设注入强劲动能，绘就智慧宜居、惠民利民的城市新图景。重所市市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李凌元：
10: 重所市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强劲引擎，依托 AI 视觉识别，以大数据分析深度赋能医疗、治理、农业三大领域，正以 AI 为支点，撬动民生服务与治理效能的双重跃升。今后重所市将持续深化数据融合与场景创新，拓展 AI 在口岸经济、生态保护、文旅服务等领域的应用，奋力打造面向东盟的智慧城市新标杆。
2: 广西台消息，值此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奋战在八桂大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信，送上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信中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长期以来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心系广西发展，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智力成果服务民生福祉，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服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等方面屡建新功，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科技支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期，中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广西正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建成，其兴可待，科技创新的前景无比光明，科技工作者的干事创业舞台空前广阔。希望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的殷切嘱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向，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围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构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重点工作，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深耕关键领域、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把更多论文写在八桂大地上，把更多创新成果应用于高质量发展主战场，走好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为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创新激励机制，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广西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尽情施展才智，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广西台消息，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书记陈义军在钦州市检查高考筹备及教育领域专项工作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务实举措和严实作风筑牢安全防线，深化专项整治，推动工作落实。在钦州市第二中学高考考点市招生考试院，陈义军实地检查智能安检流程，询问考务筹备、应急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关系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细抓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加强风险排查和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确保平稳有序。随后，陈义军前往钦州皇马石运达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钦州市高新区实验学校等地，督查校园餐整改整治情况，调研一巩固两纠治工作推进成效。他强调，校园餐、教辅、校服等民生事项直接影响学生身心健康，要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紧盯薄弱环节与监管盲区，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广大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2: 广西台消息，5月28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立足广西，胸怀全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加强教育培训，突出实战实用，提升政法干警履职能力。要聚焦化解历史矛盾和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全面梳理排查，强化分析研判，精准有力施策，确保整改消耗。要坚守公平正义，维护安全稳定，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和改进司法所工作，全面依法履责，强化协同配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健全权责明晰、上下贯通、多方联动、运转高效的涉政法舆情导控机制，扎实推进平安广西、法治广西建设。黄海龙、杨正根、杨瑞杰出席会议。

0: 广西台消息，1至4月，全区新签约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项目560个，投资总额占全区总量的73%，成为拉动产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签约项目中，林产加工及纸业、食品加工、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4个产业投资规模均超200亿元。贺州宇森纸品、钦州大洲高端金属新材料和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南宁维拓人工智能装备产业园、玉林红汉食品等项目加速落地，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产业投资规模均超100亿元，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生物医药及健康、绿色建材等产业投资规模均超80亿元。聚焦人工智能赛道，全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产业精准招商，通过举办 AI 领域上市公司强优企业广西行等活动，推动一批头部企业签约落户。1至4月，全区新签约人工智能产业项目61个，引进柳州先导激光器核心生产基地、南宁新植微芯片测试与富晶封装基地等项目，涵盖半导体激光器、芯片封测等领域，助力产业集聚城市。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招商成效凸显，新引进北海新义稀土铝合金、防城港大龙冶炼铜废渣回收等4个重大项目，推动战略资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立足开放优势，新兴领域布局稳步提速。依托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的有利条件，嘉恒、瑞昱等一批新能源船舶修造项目加快在钦州、南宁、防城港等地布局，为临港产业注入新活力。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5月29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共93件信访件，来电47件，来信4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3件、水类17件、噪声类14件、生态类16件、固废类10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柳州2件、桂林13件、梧州8件、北海9件、防城港3件、钦州6件、贵港7件、玉林14件、百色4件、贺州6件、河池3件、来宾2件、崇左4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3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1批87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1批87件信访件已办结27件，阶段性办结60件，向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AI 广西， AI 中国， AI 东盟，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
0: 5月29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举办本届大赛将成为推动广西人工智能赋能商务发展、服务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合作、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举措。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2: 据介绍，本届大赛聚焦人工智能与跨境电商、数字贸易、国际营销等场景融合应用，旨在以赛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跨境电商真实业务场景深度融合，服务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合作高地。大赛于5月29号启动，开放赛事平台报名通道，6月30号前完成选拔赛，7月下旬组织决赛。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硕：
3: 大赛设置院校赛道和社会赛道，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院校学生、企业机构、创业团队和行业组织广泛征集参赛项目，推动形成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的 协同发展格局。
2: 入围决赛的团队将到广西南宁进行线下路演和答辩，决赛期间还将配套开展成果展示、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和产业资源对接等活动。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硕：
3: 我们将通过赛事活动逐步建起人才库、工具库、项目库、专家库，形成一批 AI 赋能跨境电商典型应用案例，服务一批企业落地广西，开拓东盟市场。
2: 此外，大赛还将围绕场景开放、数据赋能、安全规范和成果沉淀等方面支持赛事开展，推动优秀成果与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体系和数字经济生态衔接。自治区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常亮：
4: 我们将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组织优秀参赛项目与区内龙头企业、重点产业园区等开展专项的对接，推动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快速落地，将强化金融资本赋能，依托广西投资引导基金，对符合产业导向、发展潜力突出的优秀赛果项目给予股权投资等融资支持。
2: 5月30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由自治区科协主办、广西科技馆、广西青少年科技中心承办的科技报国薪火相传2026年广西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学家精神舞台剧汇演活动在南宁拉开帷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5: 活动现场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观看。舞台剧《薪火》以中国龙芯之母、微电子学家黄定仪为原型，以我国芯片自主研发为时代背景，讲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在技术封锁的至暗时刻，带领青年团队攻坚克难，最终实现龙芯国产化突围的感人故事。邱女士带着孩子看完这部剧，感动不已，不禁落下泪来。
6: 我看到她都哭了，我也哭了，很感动。就是老一辈嘛，
7: 啊，我们演员，
6: 他们这么努力，给国家做这么大的贡献，那像我们带孩子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也是国家的栋梁之。
5: 王女士带着两个孩子看完了表演，也感觉到深受震撼。
8: 我感到心里非常的震撼，就是从庞令仪科学家的这么一个，真的是体现了科技报国薪火相传的这样一个科学家的精神。同时，在这个观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让我们更了解科学家的一种生活和工作的一种场景。
5: 据了解，活动将有来自全区高校及科技馆的八支团队带来八台剧目，以话剧、音乐剧、情景剧等多元形式，生动演绎黄定仪、黄大年、毛湘森等科学家的感人故事。活动从5月30号开展到31号，免费向社会开放，旨在弘扬科学家精神，点燃青少年科学梦想。
0: 5月18号，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发生地震后，受灾群众被迅速转移并得到妥善安置。各安置点创新建立了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协同管理模式，并配套楼层长、网格员、志愿者联动机制，统筹开展生活保障与治安维稳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吴铁忠、黄修士的报道。
2: 受灾群众刘良花和他80岁的老父亲被安置在柳州市南江宾馆安置点。刘良花向安置点网格员反映说，老人行动不方便，后勤保障组便送来了轮椅。受灾群众刘良花：
9: 蛮及时的，就说老人用了以后我们也都下来了，带他走一走啊，现在是蛮方便的。原来没有轮椅就是不能下来，都是在房间里多躺在床上。
2: 为应对安置人数多、事务量大的工作挑战，南江宾馆安置点实行线上网格化加线下网格化协同管理模式。所谓线上网格化，是指建立管理工作群、网格长群、楼层长群，各群之间设一名联络人，确保指令迅速传达。线下网格化则是管理员、楼层长和志愿者分片包干，精准服务各自负责的受灾群众。柳州市南江宾馆安置点负责人刘崇欢：
10: 一个网格员管几个房间，就很容易的能够直接触达我们每个群众，他们会帮助我们传达一些通知信息、重要的提示，他也做一些群众服务的基础工作，负责统计群众的需求，也解决一些力所能及解决的困难。
2: 针对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等特殊群体，各安置点还配备了专业力量，提供生活照料和心理疏导等暖心服务。 柳州市南江宾馆安置点民政生活保障协调组副组长张新宁，
7: 将人员信息的名字、身份证，还有人员的类别、家庭成员，还有需求服务进行了建档。每天社工人员入户对服务对象进行需求的一个登记，精准的对服务对象进行一个服务。
2: 在柳州市一直巷安置点，11名由受灾群众推选出的楼层长正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认真负责地组织一日三餐的领取发放，并收集群众诉求。作为五楼楼层长的廖成松还主动给住在五楼的老人和孩子送饭上门。受灾群众姚夏霞
11: 认真负责，因为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他都能尽量帮我们妥善的处理哈。
2: 受灾群众刘良恒，
12: 要落成长是很尽心尽职的，我们也看得到的。
2: 考虑到天气炎热和不同人群的需求，安置点还准备了稀饭、面条供大家选择。柳州市一职校安置点工作组组长欧阳姓柳，
13: 每天早上例会来分析他们这些诉求，能马上解决的就是马上解决，不能的我们也会向上级积极的反馈，及时的回应我们的群众的诉求，事事有回响嘛，是让我们这个安置点能更加平稳有序的再继续运行下去。
2: 近日，一艘来自尼日利亚的货轮顺利靠泊钦州港，船上 2.3 万吨液化丙烷经钦州港海关全程监管，办结全部通关手续后放行。这是自5月1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来，广西首票自非洲进口的享惠货物，仅此单票便为进口企业减免税款约204万元。
0: 近日，记者从2026年玉林市国资国企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去年以来，玉林国有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截至2025年底，玉林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 3666.05 亿元，同比增长 4.81%，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77.3 亿元，同比增长 18.02%， 主要指标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胡蓉，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4: 漓江碧水缱绻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1: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14: 北部安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1: 崇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

0: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广西主要港口岸段24小时潮汐海浪和海温预报。北部岸北部海域浪高0.2到0.6米，水温30度；北部岸南部海域浪高0.2到0.6米，水温30.5度；铁山港最高潮位6.1米，浪高0.1米，水温32度；北海港最高潮位4.5米，浪高0.2米，水温32度；钦州港最高潮位5.4米，浪高0.2米，水温32度；防城港最高潮位4.4米，浪高0.2米，水温31.5度；涠洲岛最高潮位4.2米，浪高0.3米，水温31.5度。北海银滩小浪水温32度，钦州三娘湾小浪水温32度，钦州黄金海岸小浪水温32度，防城港白浪滩小浪水温31.5度，防城港金滩小浪水温31.5度。以上海洋天气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为您提供。
1: 老周支书啊，你快瞅瞅，这隔壁村有人在耕地上浇水泥，搞什么场地建设？这好好的田种不了庄稼，这不是瞎搞吗？
2: 我看看，哎，方姨，你看得很准，这就是破坏耕地。前不久啊，我刚看到广西自然资源厅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这种啊在耕地上用水泥硬化的，直接符合办法里的耕地破坏情形，自然资源部门能快速做出认定的。
1: 那认定了之后咋办呢？这种事儿处理起来可是很麻烦的吧？
2: 哎，不麻烦，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个部门联合出台的新规，认定程序规范，材料标准统一，认定意见能直接作为办案依据，案子一送顺得很，该处罚的处罚，该判刑的判刑。
1: 哦，那要是对方说这水泥只是临时搞的，不算破坏，那这又咋弄呢？
2: 有争议就走司法鉴定，找专业的鉴定机构来查，是不是真的破坏了耕地耕作层，一鉴定就清楚了，结果都是法定的，赖不掉的。
1: 哎呦，那太好了，有这办法，谁也不敢随便糟践耕地了，咱农民的饭碗才稳当。
2: 那可不，这办法就是给耕地上了一道保险锁，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守住咱的耕地红线呢。
3: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细化认定条件，强化部门联动，守护耕地资源，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4: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极度。
5: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
6: 我是亚楠。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毕业论文的 AIGC 率。
5: 眼下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与此同时，不少高校开始对 AIGC 使用立规矩，要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
6: 简单来说啊，就是运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从语言模式和语言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的文本进行分析比对，区分判定文本内容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
5: 如果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以此来进行监管，维护学术诚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理工医科类不超过15%。南京工业大学要求全校毕业论文均需进行 AIGC 检测，检测标准由各学院自行做要求。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40%。
8: 你自己查过吗？
9: 查过。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误差率，就有的可能确实是自己写的，但是它也会给你算到 AI 里边。
10: 我喜欢用口语化的方式呢，把我的思路想表达出来，
8: 然后发给大模型，让他帮我弄成学术化的语言。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这测的话，这个 AIGC 率确实是会比较高的。
10: AI 它的语料库也是从人类的论文进行训练的，所以我对 AI 率这个事情其实不是特别的认可。
11: 其实我认为 AIGC 率它并不像这种知网的学术论文库查出来，它没有一个就是公布出来的标准。
12: 我希望未来它可以告诉我这段它是为什么判定我的 AI 率高，而不是像现在它只告诉我你的 AI 率就是百分之多少。
6: 在采访中，不少学生对 AIGC 检测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学生分享用 AI 降 AIGC 率的攻略。那当检测可以被 AI 轻易破解，那么 AIGC 检测还科不科学呢？
7: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网络上各类 AIGC 检测平台层出不穷，单次检测按字数收费，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与此对应，降 AIGC 率的付费服务也已应运而生。商家号称能通过句式改写、词汇替换、逻辑微调，把高 AIGC 率论文改写到合格标准。一些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无奈吐槽，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文不是 AI 生成，不得不付费降 AIGC 率。葛佳怡是一名大四学生，他在维普平台对毕业论文进行了 AIGC 检测，结果显示疑似 AIGC 率为 56%。 他告诉记者，他用 AI 完成了部分理论资料的检索与补充，而摘要、项目计划、创作核心均为原创。让他不理解的是，自己

0: 逻辑给我一份什么样的内容，我在写的时候它就更偏正式书面化一点，那 AI 这次给我改出来的东西就偏口语化一点，那么把两个程度融合在一块儿，就是能够通过的内容。
1: 一些学生在尝试用 AI 降 AI 知悉率后，还总结出了所谓的规律，比如尽量少使用专业化术语，越像口水化 AI 知悉率越低等等。
2: 专家表示，引入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检测有它的合理性，但由于目前 AIGC 检测技术本身还不完善，很多检测工具也都标明其检测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当下对于论文的 AIGC 率，高校该如何判定才更合理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专家建议，一方面高校可适当放宽对 AIGC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正常答辩，另一方面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3: 真正容易被误判的点是在于我们人机协作过程中，我有一段话表达之后呢，我觉得不够满意，但我希望 AI 给我进行润色，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个充分的人机协作，让 AI 来判断的其实就不够精准了。不同学科 AI 率呢，它都应该不要一刀切，而是留学科的专家或者导师来进行最后的一个定论。
4: 开展 AIGC 检测作为辅助手段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要守住学术规范性的底线，考虑到当前 AIGC 检测的精确性，我们将合格率定在 40%， 引导同学们合理使用大模型。另一方面，不以是否通过 AIGC 检测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那对于不通过 AIGC 检测的论文，我们会组织专家通过论文评阅、学生答辩等方式来进行综合的研判。
1: 专家指出，由于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对于使用 AI 润色的文本，当前的检测工具较难实现精准识别。对此，专家建议相关检测平台加快技术升级，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加快出台 AIGC 检测工具的技术要求及标准，并进行监管，提高 AIGC 检测工具的质量与公信力。
3: AIGC 文本检测也要走向更加经济化的识别，对这个人机协作过程中，我是对它改写，还是润色，还是扩充，然后呢，还是说以人类的引导词来完全的重新生成，其实也应该被更好的识别出来。
5: 此外，专家提醒，不仅是 AI 生成的文本，更应该警惕的是利用 AI 伪造研究数据生成实验图片替代自主设计的行为。
1: 北京邮电大学鄂海红教授团队受科技部等部门委托，正在研发针对科学实验中利用 AI 工具进行图像造假等行为的检测大模型。他告诉记者，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一些 AI 生成的实验图像靠人眼难以辨别真假，必须引入技术手段进行识别。
3: 像2024年的时候 ，AIGC 图像生成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强，所以它在输出这种学术图像的时候呢，并不是非常贴近于实物的这种效果。那到了2025年的时候，这篇撤稿论文中指出来的食道癌的这种图像，其实人眼已经很难去辨别它的这种差异了。这种合成出来的这种实验图像，它其实危害更大。这个时候就必须需要用 AI 的手段来去应对这种图像生成的这种检测。
2: 当前 AI 检测的误判困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原有学术评价体系在新技术冲击下的不适应。在 AI 已经成为科研协作者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一套鼓励创新、规范使用、透明可信的新规则。
5: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车流不息，礼先行，文明驾驶迎赞声。
1: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礼让先行，和谐满途。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龙塘镇，有一座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碑名由开国上将萧克题写。纪念碑底座前面镌刻着原红六军团几位老将军的题词。这座纪念碑建成于2009年9月。纪念碑虽然不大，但是造型独特，总体来看呈火炬形状。但是仔细看，纪念碑的主体左半部为困牛山山体形状，右半部为红六军团的军旗，军旗和山融为一体，构成一座巍峨的丰碑。那么当年在这座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百余名红军战士为什么选择集体跳崖？当地村民每逢重阳节为什么要祭拜他们呢？战士们集体跳崖的壮举为什么在长征史上鲜为人知？又为什么在尘封70多年之后才揭开神秘的面纱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困牛山红军战士集体跳崖的千古壮举。1934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接连失利。7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敌人占领，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已经向苏区腹地全面推进，中央红军在苏区内战胜国民党军已不可能。当时只有一条出路，实行战略转移。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探路的重任落到了红六军团身上。红六军团是1933年6月中旬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在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的基础上组建的，下辖第16、第17、第18师。军团当时未成立领导机关，由第17师首长统一指挥，全军团共7500余人。7月23号，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向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发出训令，要求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确立与红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训令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出规定，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训令对预定转移方向和计划做了具体的指示。10月4号，红六军团到达贵州瓮安的侯场后，接到中革军委的指示，鉴于桂系正向南开进，并且红二军团已经占领印江，红六军团迅速向东前进，不得西进。红六军团原计划是在石阡西渡乌江，这样就能甩掉紧随其后的桂系部队，战士们也能得到足够休整的时间和补充。军团部首长分析了敌情之后，经过讨论。